0: 的这个红绿灯呢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包括在过江之后呢，下桥的这个路段上呢要往东山大道分流啊。刚刚我们看到桥面上，在刚刚过了沿江大道之后呢，如果说您是往东山大道分流这一段呢，整体出行的这个速度会受到一些限制，因为下桥道路会比较狭窄一些，车流量又比较大，加之呢这边还有一部分有一些学校啊还有小区的出入口，所以说要在夷陵朝阳大桥往东山大道这边下桥匝道的车主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继续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呢压力还是集中在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车，目前如果说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将近保利林雨溪这个位置了 包括从反方向如果说从智喜桥这边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呢，也是在过了这个恒基国际附近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桥面上的压力，所以这一段要出城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也需要稍微注意一下。体育场路更多的行车压力呢还是要前往到绿罗路这个方向，目前呢首先是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从华翔这边过来呢刚刚过了这个欧亚达西陵商场之后，包括在西陵二路这个路口处都有排行，以及在沿着体育场路过了西陵二路往绿罗路方向这一段呢整体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西陵二路路口了，所以说要往绿罗路往肿瘤医院方向的这个司机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反方向呢从市政协这边沿着体育场路往绿罗路方向呢可能稍微好走一点啊，与刚刚相比呢压力有所缓解，但也是在靠近到绿罗路植物园这一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沿线，目前城东大道上呢总体来看呢在靠近到东山花园附近的交通压力目前是偏多偏大的一个状态，因为目前如果说您从水月城沿着城东大道要往八中上行这个路段的时候来通行的时候呢，队尾已经是几乎要排到了水月城这个路口处了，所以说今天早上上行整个在城东大道从八中往北苑桥方向的压力是挺大的。而反方向呢这会儿如果说您是从金桂华亭这边下行往东方杰作方向的同样也是存在一些排行。在除了这个路段压力比较大以外呢，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就是在港窑路口了。首先呢从东风路方向来车，目前队尾呢是已经排到了春丽坊附近了啊。如果说您是沿着东山大道要经过港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话呢，这一段队尾也已经是排过了运河名都，所以总体在这个路段上通行的时候至少是两到三个红灯的时间。而在东山大道往港澳路方向呢，目前也是在过了亚站路口之后呢，整体车辆也是在逐渐的缓行当中，所以经过到东山大道港澳路口这一段，大家可以提前的在中南路就进行分流，往夷陵大道或者是往沿江大道稍稍的可以来分流一下啊，因为中南路这一段呢，整体也是从城东大道沿着中南路这个南段往东山大道这个分流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缓行的情况。最后来看到的是合一路上，目前合一路上呢主要关注到的是城中金谷附近啊。城中金谷这一段呢如果说要往陈月府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话呢也是会有一些些这个排行，以及反方向如果说经过到合一路要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时候，也是在经过到民意路口也就是在上河园这个小区门口的时候出入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会存在一些缓行。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 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呢最近的一些优惠机票的信息。宜昌到北京2.6折，380元起；宜昌到成都5.1折，400元；宜昌到大连2.9折，45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7.3折，760元；宜昌至贵阳1.9折，210元；宜昌至哈尔滨2.6折，560元；宜昌至海口4.3折，580元；宜昌至杭州4.3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折，830元；宜昌至惠州3.6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8折，500元；宜昌至昆明2.6折，38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4.9折，530元；宜昌至南通2折，200元。但这个具体的机票实时的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购票系统的查询为准，来了解我们的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也请大家提前的规划您的交通路线，预留出充足的这个时间前往到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0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聊关于爸爸的话题啊，因为昨天呢是父亲节，所以相信很多人跟爸爸会有一些温情的时刻啊。其实以前小时候好像也不太容易说出来对爸爸的一些感谢，但是好像年纪大了之后呢，在这样的节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仪式感，包括提前的可能给爸爸准备一份礼物啊，或者是啊请这个家里的父亲们一起吃一顿饭啊，我觉得这都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我看还有小伙伴正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真的每一条其实像都能够感同身受。有网友分享，就是我爸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问我近况，但每次我回家的时候，他总能精准拿出我最爱吃的零食和饭菜，记得我所有的喜好。还有网友说，我爸很少很少关心我的日常，但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其实我们发现，这就是最真实的父爱，他无声但厚重，靠谱且安心。我们今天的核心话题是，爸爸从来不说爱，但从未让我们感觉到缺爱。他之所以可以每年的父亲节都刷一波屏，就是因为他道出了亿万中国人的真实的心声。其实父爱不需要去刻意的渲染，也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修饰，因为他的付出，他的守护，我们每个人在默默的时候都能够亲身感受，亲身经历。
0: 是的，因为确实这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能够切身感受到的那一份爱啊。包括路面上的情况呢，大家可能也反馈的比较多，像英子也说到了港安路高架桥下铁路桥这一段，他说整个桥面已经是排到了三医院这边了啊，希望能够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啊。这边其实我们也有及时的跟交管部门在进行相关的这个反馈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刚刚英子也说到了，在港安路高架桥这边呢，可能下铁路桥之后呢，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呢会有一点复杂，包括也是不太好走啊，所以大家有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了。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上面啊，和大家聊一聊这一份沉甸甸的父爱。为什么要说它沉甸甸呢？因为父爱如山，因为父爱它不善言辞，但是可能你细数起来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它非常的厚重。所以说在这样一份沉甸甸的父爱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你和爸爸的故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呢？或者是今天的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路况想要跟我们来及时的沟通，也都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很多小伙伴们都会觉得说很有感触，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爸爸都是普通的人，他可能也会疲惫，也会变老，也会压力，也会有软肋，但是因为有了孩子，他可能就是硬生生的要收起自己的脆弱，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可能他也是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父亲、嗯、因为每一个人可能他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啊，你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当一个好的爸爸，可能也是在这样的第一次当爸爸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经验，也没有模板，但是又想把最好的一切给到你，所以也是在这个摸索当中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所以有时候对于这种可能父母我们也要有一些原谅，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嗯、啊，他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不是那样的啊？可能他也有他自己可能无法触及到的一些点，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些事情，因为他毕竟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一个教程来教学说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嗯、或者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爸爸，但是他可能也是在这种摸索当中，在尽可能的给到孩子们他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东西。
4: 嗯，所以说今天的我们话题是，就是他们爸爸从来都不说爱，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学过爱，好像在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就爸爸是无所不能的，赚钱养家，修东修西，然后解决所有的难题，也从来不会累不会难过，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爸爸在生了自己之前呢也只是一个小男孩，但是他只是把所有的委屈和疲惫藏起来，把温柔和坚强留给家人，他用自己的平凡撑起了我们不平凡的童年。
0: 嗯，是的，今天都来说说你们家的那位父亲啊。其实有时候转头会发现，以前会觉得爸爸是超人，爸爸无所不能。
4: 嗯，
0: 但是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或者是听节目的朋友的年纪更大一点，你会发现转头怎么爸爸的头发也变白了，好像爸爸的步子也变慢了，不像以前那么矫健了，好像就是以前感觉他是无所不能，能够家里的什么东西他都能修，什么东西都会修、嗯、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但现在好像慢慢也会觉得他好像是不是也年纪大了，反应也会稍微迟钝一点了，不像以前那么力大无比了，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会觉得哇，原来我的爸爸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嗯、可能因为小时候他在你心中的形象就是那种无所不能的超人。
4: 嗯，
0: 所以你和爸爸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也都是可以来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份很特别的父爱。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 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

0: 育，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志昌大桥方向这一侧的话，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汕头路的交汇处这里。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话，在这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志昌大桥下桥的这个往我们的城区方向驶入的这个车道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您在这条路上经过了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您再去直行的话，可能还要在八中门口，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了，也请您小心驾驶。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水月城到广电这一侧的话，其实在双向上的车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关注到，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而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兴达康居城的这个小区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无论您是上行还是下行的话，都要请注意到我们及时要变更车道，小心慢行，引防我们的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水月城的路口，如果您现在是要向上行往我们的八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需要在4个方向上都要多留意一会儿了。我们先来关注到，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其实一直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东风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就算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您都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所以说，一直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也就是到我们靠近我们旭光大厦的这一侧的话，您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安吉方向呢，从我们胜利三路一直到港窑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东山方向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在这个路口的时候，您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的，就是在我们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经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的话，在港窑路上在这个路口都排行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在这三个方向上都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可能稍早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在正香阁的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8:21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您可以发现在正香阁的门口通行压力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环城北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一直从我们西宁一路到县府路的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西宁区内部呢，在北正街、人民路、县府路以及新街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这小区的两侧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县府路这里，尤其是靠近我们的宜昌中心雍华阁的门口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各位还需要在这里等待3到4个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西宁一路，目前在西宁一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在西宁一路上的双向的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尤其是汇聚在二医院的这一侧，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珍珠路与西宁一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在二医院的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一路与人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西宁一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这时段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还有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广播端播出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时呢也在播出当中，欢迎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到宜昌本地要闻。6月19号至21号，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全市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是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为夏日旅游旺季拉开序幕。
0: 继续来关注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三天，全市的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7603.5万元，同比增长2.1%。
1: 6月27号的下午7: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 VS 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播门票将于6月22号的中午1点正式开售。市民可在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猫眼微信小程序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0: 6月20号的18:30，约500名上海游客乘坐的静安夷陵号专列呢，首次停靠了宜昌北站。作为沪宜对口支援30余年的情感纽带，专列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此番首停标志着两地互联互通再提速，今年计划开行4趟，助推夷陵区对外开放与协作振兴。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根据教育部和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省招办编写了2026年的湖北省普通高校阳光招生政策，即志愿填报问答，以下简称简答。近日，问答对高考考生的填报志愿等进行了补充解读，供全省的考生参考。
0: 继续来关注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显示，端午假期呢，全省公路、水路共发送旅客201.4159万人次，同比增长0.74%。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54.27万辆，同比增长10.86%。
1: 6月21号，端午假期收官，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总结报告加暑期前瞻，显示武汉位列全国端午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城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走强，而湖北宜昌、潜江同步迎来了客流高峰，民俗游、美食游双显升温，暑期出游的预订热度同步走高。
0: 6月20号下午，楚超的第九轮，黄石梅尔雅队主场是2-0击败了潜江龙虾队。当日黄石奥体中心涌入观众31587人，超过了此前5月2号黄石梅尔雅队主场对阵实业武当队时创下的31223人，刷新了楚超开赛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记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2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今天早上呢，确实路面上的情况相对来说会复杂一些啊，伴随着降雨，加上今天呢又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可能很多家长还要送孩子去学校考试啊，再加上今天的这个中小学生啊，可能也是小学生啊，也是在这个同步的早上要送学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早间的这个通行道路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包括可能在遇到一些些这个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呢，大家这个路怒值啊就瞬间飙升了。我看到这个路人乙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上就问到了，碰到那种不排队的总是爱插队的车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抓拍吗？啊，这个可能咱们可以来举报他啊，这个如果说他确实是在亚越实线来进行插队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咱们可以有一些这个举报的途径啊，包括在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警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包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咱们可以来私信到我们的宜昌交警。我们这对于这种在路上随意穿插的不文明的行为啊，特别是早上一着急的时候啊，哇，真的，有时候我也会很忍不住的，好想要吐槽一下这些司机，
1: 火冒三丈了，直接就
0: 是本来都很着急，大家都在有序排队，偏偏这个右转，特别是我有时候在遇到一些右转道被一些想要穿插到直行道的车主给堵住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本来就很着急，你右转道明明就可以好好的，我就顺利右转了，结果呢因为你的一个插队，你想要插队，所以他就横在这个右转道上，让后边很多我们正常想要右转的车辆没办法正常走，这个时候就很讨厌了啊。
1: 所以说哎，就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呢，其实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但是又想到我们是文明城市，又不好太发作，我们也不能无敌，所以就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憋得慌。
0: 所以有时候确实是有早上的时候啊，就是很能理解大家那种怒气值想要飙升，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还是要握住自己的方向盘啊，别跟他去开斗气车啊，不然最后就得不偿失，是自己了。所以咱们自己安全驾驶啊，安全抵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话题，想要聊一聊爸爸啊，爸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感觉到缺爱，所以聊聊你和老爸的那些专属故事吧，聊聊这种走心的之后呢，咱们来说点轻松搞笑的啊，因为结合网上很多的这种热梗啊，盘点一下咱们当代中国式的父子或者父女的一些奇葩相处模式，就是每一种你都觉得很真实，而且真实到让你觉得有点离谱了，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会觉得好像在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自己和爸爸相处的那种影子啊。首先第一名这种爆款相处模式呢，叫做高冷式父爱，嘴硬第一名，日常状态就是零交流、少沟通、不聊天、不矫情，但是微信记录呢，可能你常年空白，从来不主动发消息，不主动问候，不主动关心。我不找他，他可能一年不找我啊。你找他，他永远就是惜字如金，回的是好，知道了，注意点。
1: 我相信很多人跟老爸的聊天记录都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你跟老妈的聊天记录可能每天都是几十条，各种叮嘱，各种分享。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老爸也在看着老妈的手机啊，他也其实很想关心我们，但是
0: 偷偷的悄悄的瞄一瞄，
1: 是
0: 不是？
1: 就是不敢，是不好意思去秒回应，去秒答复，他就觉得可能身为一个父亲啊，可能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0: 确实有时候可能这个老爸呀，对于这种爱的表达，可能还是太含蓄了点啊，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就要继续说第二种了，就偷偷关心式的偏爱，就是你表面上可能看起来漠不关心、高冷疏离啊，背地里但是偷偷关注你的一切，虽然不点赞你的朋友圈，但是你的朋友圈的每一张照片是看了又看、刷了又刷，可能是不主动问你的工作情况，但却向家人或者是向你的一些周边的朋友打听你的近况，不说想你，但是在回家的时候呢，默默地准备好你所有你想吃的啊，不说担心，但是你出门在外，他却是夜夜牵挂、默默惦记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核心话题就是爸爸从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过爱，真的是适配了以上的几种相处模式。不管你是高冷严肃的还是温柔宠溺的老爸，不管你是不假慈善的还是不善言辞的老爸，还是默默实干的老爸，内核都是永远一致的，就是不善表达但倾尽所有，沉默不语但是爱意深沉。
0: 是的啊，关于这个老爸那些话题呢，大家都可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看到这个 L 路就说到了，今儿早上还看到这个，今儿还跟咱们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事，他说，早上6:30，62岁的李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给40岁的女儿李女士排队买姜记包子，带回来之后喊李女士起床。李女士不会就是露露你吧？她叫 L 露啊，感觉她也姓李。

0: 欧式的，好吧？
1: 哇，真的是好暖心啊！
0: 还是蛮幸福的，我真的觉得还蛮幸福的。嗯、就是很多时候，
1: 我真的想到，因为我爸爸也爱买姜鸡包子给我吃。嗯，哦、因为我之前以前也听别人说姜鸡包子好吃，后来我爸也专门过去买，有时候还去买胡记包子，因为我特别爱吃胡记包子的那个萝卜包。
0: 哦。
1: 但是他那个得早去，不然得排队。嗯、所以我自己虽然一次都没有排过队，但是。每次在节假日的时候都能吃上啊，说的都感觉要眼眶含泪了啊，同样的老父亲啊，
0: 对，也没有那么多昂贵的礼物，那华丽的辞藻、嗯、真的就是想着自己在床上，但是你父亲还在给你买东西，其实就是会感觉很感动啊，很温暖。
1: 就是因为在父母眼里，你不管长得多大，或者是为人妻为人母了，在他们的眼里你都还只是个孩子啊、
0: 嗯、
1: 所以孩子有什么需求，父母可能真的都是照单全收的啊，所以这就是父亲的爱就藏在早上的这一笼包子里啊。
0: 是的，
1: 对，就是感觉还挺戳心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搭配一首歌曲啊，就是之前很火的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那搭配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此时此刻送给大家。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

一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

0: 路上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推开窗，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其实相较于前几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城区各个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但是重点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路段需要跟大家提示一下。第一个就是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这里的话，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里，可能双向上都有一定的排行，重点是围绕在我们下川通道的这里，可能无论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还是在往世纪长大桥方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第二个，在夷陵长大桥桥面上，目前在夷陵长江大桥上，如果您是下桥进入到我们的五家岗区的话，可能在胜利三路与我们夷陵长大桥的交汇的这一段路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重点就是汇聚在胜利三路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直从我们桥面上到我们的胜利三路，可能到现在8:40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桥面上行驶下来进入到我们胜利三路的时候，现在依旧还是要保持我们耐心，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第三个夷陵大道这里呢，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您在南北滇城天街的这个门口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并且呢您继续沿着道路实行，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心医院这里可能也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整个夷陵大道上通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我们的人民医院中心医院一直到我们的南北天街的这个路口与江海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里集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北京时间的8:4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是宇浩。
6: 除了广播端的直播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收看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实时的一些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啊，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画面。这会儿呢早高峰已经进入到了后峰段了，其实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有在逐渐的缓解，但是早间呢因为伴随降雨的天气，路面比较湿滑，安全提醒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的跟大家来说一嘴啊。因为昨天呢其实大家也知道雨势还是挺大的，包括在部分地方呢因为一些车辆打滑也造成了一些事故、包括有一些这个事故也造成了一些路段的通行的中断啊、所以说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天呢还会有雨天，包括大家的出行路上呢也还会有降雨的发生，所以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控速啊，这个还有这个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车速，包括要增大我们的跟车距离、也随时要亮出自己的尾灯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4: 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爸爸从来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过爱。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跟老爸的专属故事。
6: 说到对老爸的这种爱的，我觉得吐槽可能打个引号啊、也不是真的吐槽，有人就说到老爸的爱主打一个暗戳戳。
4: 是的，有点裹紧，那又有点扯了，说实话就是这种感觉、
6: 你这个土话我都有点没听懂。
4: 就是他就是感觉又很拧巴呢，又有点别扭、就 他们又说不出口，
6: 就是嘴上觉得嫌你麻烦，嫌你矫情，嫌你不懂事儿，但其实行动上又是在无限的包容你，对不对？纵容你，可能批

0: 硬爱你，就是嘴硬心软嘛。
1: 嗯，那也没有吧，可能嘴不硬心也不软，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他们也想表达出他们的对你的爱，但是他们一方面是有那个说出口的想法，嗯，但是却很难做到说出口，然后他做不到说出口呢，他就自己有点烦了，然后他就并不会就是去想着说去包容你，去接纳你了，他就会有一种这样的心理，嗯，就是一种很拧，我也不好描述啊，就是一种很拧巴的心理。
0: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其实小时候我们对于父亲的这种形象都是会觉得他很严肃很严厉，嗯，甚至是有点怕的，不像在妈妈面前你可能可以撒娇啊，可以任性啊，对吧，小时候都会觉得爸爸特别凶啊，超级严厉，不敢顶嘴，
1: yes,
0: 啊，不敢撒娇，不敢任性，
1: 是的
0: 啊，长大之后呢，走出家门，你独自打拼啊，可能见过了人情冷暖，生活不易之后，你才会发现爸爸的那种严厉可能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啊，爸爸的沉默也是一种担当，包括爸爸的这种状态和他的这种气质，好像就是变成了你的一份底气，而越长大可能你就会越懂父爱，越长大也会越心疼那个一直操持着还有这个承担着家里责任的这样老爸。
1: 嗯，确实就是有一段这样的话，就是他们也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也爱自由，也爱玩耍，也爱热闹，当时也有自己的梦想和热爱，直到成为父亲的那一刻起，他们才收起任性，扛起家庭的责任，褪去了轻视和稚嫩，变得沉稳坚强，就为了家人，他甘愿平凡，甘愿奔波，甘愿牺牲自己的热爱。
0: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记者的采访啊，就是在高考之后，然后采访在这个门口等学生的这个家长，他就采访了一位父亲啊，这位父亲呢，他是走了好几公里的路，然后又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才来到孩子所在的这个高中啊，在门口等待着他高考结束，然后问给孩子准备了什么，首先是准备了几个大口袋啊，就是为了把孩子的东西能给他收拾回去嘛，其次从这个兜里掏出来了8颗鸡蛋啊，
1: 嗯，
0: 自己都舍不得吃，然后就是说准备给孩子补补身体啊，这8颗鸡蛋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儿，但是他从那个包里说是自己走了好多公里，又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为了带给孩子的。其实那个时候，这8颗鸡蛋真的就是代表着父亲沉甸甸的这样一份爱了。
1: 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已经看不得这些了，就看到这些就要抹眼泪了，
0: 又要开始流泪了，
1: 开始
0: 眼窝子太浅了，
1: 眼睛无泪的流了，就一想象到这种场景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也就是爸爸从来不说爱，但从未让我们学爱，就是更多的是可能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爱我的，就他们有的时候不算喧嚣，但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父爱也是震耳欲聋的。
0: 嗯，
1: 就可能母亲节的时候就是大家轰轰烈烈全民告白，昨天我真的没有发现有什么父亲节的一些像推送啊，一些推文祝福啊等等等等，就是大家都已经默默地铭记了这份深情，也恰好契合了我们父亲沉默内敛的特质。
0: 嗯，所以关于这个你和老爸之间的这些小事儿，这些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早上有一位幸福的李女士，她的老李还在骑着车给她买着热腾腾的包子啊啊！看到群里文仔也说到了，要是到了60岁还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就更加羡慕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啊，如果爸爸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去买一个你喜欢吃的东西偷偷塞给你啊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呢，还是时有发生的，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暖心小事儿啊，确实能让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呢，就心里暖暖的。关于你和老爸的故事继续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6月19号至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继续来关注到，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6月21号的12时37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市呢发生了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置呢位于北纬37.81度，东经95.45度。
1: 近日，浙江日报评论，不能以加班衡量担当，评价干部从来不是看他熬了多少夜，而是要看他 干了多少事，解了多少难。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月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尚未发布任何船只通行许可。
1: 美国和伊朗谈判解决方卡塔尔外交部6月21号发布声明表示，已组建专门技术专班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到最终协议达成。
0: 据日本共同社6月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临时间的8:4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爸爸有关，因为昨天呢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度过这个节日的呢？是给大家给爸爸们准备了一份礼物，还是说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他准备了一条好烟或者是一瓶好酒啊？可能这是一些爸爸的爱啊，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和老爸有一些什么样的专属故事呢？确实老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缺爱，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咱们今天也看到了很多评论以及很多那些暖心的小事，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60多岁的父亲给40多岁的女儿买包子啊，这确实很让人我们共情。我们其实在感受到我们父爱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感觉到就是第一个，就是父亲节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爸爸的爱呢是朝朝暮暮岁岁年年的，他可能节日也只是一个仪式，是个提醒，但是他总是在牵着我们，别忘了感恩，别忘了陪伴，也别忘了那个默默付出守护我们一辈子的人。比起一年一度的祝福呢，其实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宽容体谅才是最珍贵的温柔。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戳心的变化，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是仰望父亲的，觉得他特别的高大伟岸，无所不能啊，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啊。长大之后呢，可能我们慢慢长高了，慢慢变强了，父亲好，但是他也慢慢变老了，慢慢驼背了，头发好像一瞬间怎么就变白了这么多呢？脚步怎么也不像以前那么矫健了啊？眼神好像也没有那么明亮了。曾经那个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超人，现在好像也变成了一个慢慢需要我们来守护的一位老人了。
1: 是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在跟父亲交流的时候，就是你每一次深度的交流都会发现他比前一次就要感觉苍老了很多，而每次这种苍老其实你是特别不忍心的。就像我爸，他其实他今年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50了，已经在行走在步入60的关头了，
0: 年过半百了，突然
1: 他自己就突然很黯然神伤了一下。我觉得我说没事的，你的儿子过了25也是50岁了，就男人都是过了25就是50了，所以说也不要紧，都是同龄人。其实真的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个评论，就是现在60岁的人，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也只有35岁，就特别感触，就是他们可能在我们印象多中的感觉，其实他们还是很风华正茂的，但是可能到了今年，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就是人的苍老的速度真的要比想象中的快很多。所以说你年少那种意气风发，很可能就只有那么2-3年而已，真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触。恰逢昨天又是我的24岁生日，我就觉得，
0: 哎呀，
1: 人生真的是，
0: 人生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你还是风华正茂，你是正在风华正茂啊。
1: 是的，也可能还能正，能不能正茂到60岁呢？
0: 可以，我觉得以你这个心态应该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其实对于父亲节，很多人也是会觉得父亲节不一定是要买很贵重的礼物啊，不一定是要发一些华丽的文案，这才叫感恩。其实在爸爸眼里从来都不是这些奢侈品，而是子女他们都平安，他们都顺遂啊，身体健康，可能一句简单的爸辛苦了啊，注意

0: 身体，我想你了，可能就能够让他满心欢喜，倍感温暖，或者是就和他一起吃个饭啊，可能和儿子之间还能够稍稍小小的小酌两杯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其实就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总是在追逐万千温柔，追逐那些盛大的浪漫，但是却常常忽略了离我们最近最厚重最无私的爱意其实一直都在身边。而父亲的爱呢，也没有甜言蜜语的修饰，没有我们轰轰烈烈的张扬，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定，岁岁年年的守护，以及不离不弃的兜底。
0: 嗯，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和父亲的那些小温暖小故事啊，也会觉得好像今天的早高峰都多格外的温柔了一些。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爸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缺爱啊，可能这就是中国式的一些父子或者是父女的一些相处模式。就是长大后你可能才能真正的读懂父爱的真相，包括很多年轻人也是在网上会说到可能一路唠嗑啊，咱们就是在说到了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再说到了自己的爸爸可能小时候是怎么来爱自己的，突然就会多了一些温暖和感动。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虽然说昨天是父亲节，但是我们今天呢也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0: 迟来的一句前世祝福。哎，但是那你昨天还挺有意义的，中午和老爸过节，晚上自己过生日啊。昨天一天过天过得都很充实啊。
1: 是的，然后昨天但是昨天熬夜了，可能今天身体有点受不了了，我都感觉就是今天早上起来真的特别累啊，
0: 疲惫。所以大家有时候在过完一个小长假之后，都会有点假期综合征啊。
1: 是的，
0: 因为假期的时候就是作息还有休息不是很规律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那么多，说的都是那个全世界让你觉得最嘴硬的人，
1: 是的，
0: 说的就是你的爸爸啊。可能他们确实不太是会去说想念，不太会去说辛苦，也不太会说对你的那种偏爱，但他却也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人，因为他默默地替你扛下了很多。可能你现在能够如此的一帆风顺，会觉得哇，我成长到现在怎么都好像没有经历太多的这个波澜，都因为是有人在替你遮风挡雨，可能他就是你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啊。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动人的中国式的这种父爱。但是现在的父母还有现在的父亲可能跟我们嘴里聊到的我们这一辈的父亲可能又会不一样了啊。
1: 是的，
0: 不知道一二十年后咱们聊到父亲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可能父亲从来都是聒噪的爱，喧嚣的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更希望他能沉默一点，可能到时候我们的话题又会变。
0: 确实啊，可能确实又会有一些变，但是可能在这个父亲的眼里，在我们的眼里，可能他就是那个可爱的老男孩啊。
1: 是的，
0: 是的。那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父亲的话题，关于这个中国式的父爱啊，早高峰的这种温暖的陪伴，也谢谢大家的每一个故事的分享。那北京时间的8:56，那今天的照常行早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端午小长假，我市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同比增长2.1%。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走进宜昌，青春同行，共护江河。静安夷陵号旅游专列首达宜昌北站，屈原昭君联袂迎宾。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6月27号举行，首波门票今天开售。支付宝、微信加速布局 AI 应用，将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举行。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6月21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报道。
3: 黄健雄指出，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要知险，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低洼易涝区、河库塘堰、在建工程及临时工棚、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认真梳理风险点，做到风险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要查险，全面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切实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解决好，坚决杜绝带险杜汛。要除险，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做好河道沟渠疏浚、薄弱堤段加固、排涝设施检修等各项工作，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较险，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提高预报预警的精准度，严格落实较醒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要避险，牢固树立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按照应转进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的原则，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停工停产停运等措施，绝不犹豫观望，心存侥幸。要强险，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力量调配，做到科学高效、快速响应。黄健雄强调，要扎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应急措施，全面清理排查考点周边低洼易涝路段、地下通道等隐患点位，提前划定考生绕行路线，持续做好考点供电线路的巡检维护，备足备用发电设备，做好应急接入准备，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黄健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值班值守，严明工作纪律，穿透式抓好落实，绝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以严实作风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会上，气象部门汇报了近期全市天气演变趋势、气象监测预报等情况，枝江、五峰、宜都等地先后做了发言。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汤明参加调度。
0: 日前，我市组织开展全市非煤矿山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及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活动以实战演练加专题培训加工作部署为主线，旨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锤炼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推动矿山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演练模拟井下运输车辆违章超操作引发顶板坍塌、多人被困的复合型事故场景，全流程实战检验了企业先期处置、震趋势、三级应急响应和多部门协同救援效能。全市设矿山安全监管相关人员及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共121人现场观摩。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端午佳节，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宜昌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百姓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节日魅力。刚刚落幕的端午小长假，宜昌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三天，全市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7603.5万元，同比增长2.1%。6月18号到21号，我在宜昌过端午美食嘉年华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举办。四大主题日活动聚拢人气，网红博主、市民游客齐聚打卡，持续的点燃城市烟火气，进一步释放餐饮消费活力。节前，宜昌统筹投放汽车购新消费券、100万元夜间消费券，同步升级有奖发票活动，单笔消费满100元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奖金800元，以普惠补贴撬动居民消费热情。各大商圈陆续推出老字号巡展、潮流市集、户外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融入咖啡市集、潮流打卡等等年轻消费场景，推动传统卖场从实物售卖转向体验消费，适配当下多元化消费需求。同时创新消费联动模式，白天观龙舟竞渡，体悟民俗文化，夜晚逛滨江商圈，乐享夜间经济，全域消费链条持续延伸，夜间经济消费和文旅消费双向赋能。当前毕业旅行、亲子避暑、暑期研学等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假日消费效应持续释放。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加码惠民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贸经济稳步向好发展。端午假期，宜昌出游火热，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为夏日旅游旺季拉开序幕。铁路方面，发送旅客9.61万人次，同比增长11.7%，到达旅客8.53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宜昌东站发送旅客8.83万人次，到达旅客7.84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7799人次，到达旅客6931人次。航空方面，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下降5.6%，到达旅客0.90万人次，同比下降11.2%。

0: 客运方面，全市投入营运客车9092辆次，农村公交1084辆次，道路运输客运量2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8.3%。水陆客运方面，全市投入客运船舶运力149艘次，水陆运输客运量3.74万人次，同比增长60.8%。高速公路方面，全市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56.92万辆，其中出口28.55万辆，入口28.37万辆，同比下降2.5%。6月17号到19号，2026年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走进宜昌，来自美国、英国、巴西、巴基斯坦、新加坡等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负责人齐聚来电之城，领略大国重器，感受生态蝶变，体验端午民俗。6月17号晚，各国青年代表登上长江内河首艘搭载自主驾驶系统的新能源智能邮轮“和悦号”，探访长江宜昌段生态治理成效。当邮轮通过葛洲坝3号船闸，青年代表亲历了水涨船高的过闸过程，近距离感受水利枢纽与城市能级的深度融合。6月18号，交流营一行来到三峡坝区，登上潭子岭观景平台。细雨薄雾掩不住三峡大坝的磅礴气势，大家纷纷用相机或手机记录眼前的壮观景象。在截流纪念园，青年代表重温大江截流的壮阔历史，在珍稀鱼类保育中心近距离了解中华鲟等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情况，在三峡工程博物馆系统了解三峡工程的建设历程，在长江大保护基地实地查看岸线修复与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全球文明倡议青年国际青年讲堂上，来自中国、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家的青年代表聚焦水文明与生态保护，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多元供水体系等方面畅谈经验和感悟，开启了一场跨国别的青春对话。青年们发出倡议，做求知向学的学习者，他脚踏实地的践行者，文明互通的沟通者，以青年之力守护江河，共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6月19号，农历5月初5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国青年代表走进屈原故里秭归县，观龙舟竞渡，品端午民俗。3天虽短，但友谊的种子已在各国青年心中扎根生根。宜昌以生态之美、创新之力、文化之韵，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宜昌视角，期待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共护江河安澜，共筑绿色未来。端午假期，宜昌文旅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6月20号，静安夷陵号旅游专列首次停靠宜昌北站，来自上海的500多名游客开启了宜昌之旅。在出站口，我市文旅 IP 齐上阵，给刚下火车的游客带来满满的惊喜。请听记者报道。
1: 傍晚6:30，游客们一下火车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屈原吟咏、昭君垂秀、电能能、纵满满等宜昌本土文旅 IP 则穿梭在队伍中，引导游客步入大厅。
2: 我们在别的城市旅游过多次，但从来没感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
3: 很暖心。而且这个新开的那个火车站的大厅啊，也很亮丽，很先进。
1: 美酒香喷喷、屈原颂等颇具宜昌特色的歌舞表演赏心悦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要把这份热情、这份开心带回去，让更多的市民能感受到这里的温暖，也到这边来旅游观光。
1: 这份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也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持续升温。
4: 我们这个行程一共是6天5个晚上，他们会乘坐高峡平湖的游船游览两坝一峡，同时呢也会去看我们的三峡大坝、三峡工程博物馆，还有三峡人家等等5A级景区。
1: 据了解，从1992年开始，上海市静安区对口援建夷陵区，30多年来，两地结下了深厚情谊。静安夷陵号专列于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运营。如今，专列首次驶入宜昌北站，不仅让线路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带动两地文旅交流和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年计划开行四趟静安怡宁号的专列，目前有三趟的计划行程已经定下来，今天这是首趟，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上海的。

0: 孩子看三峡这样一个研学活动，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高中孩子的一个研学活动，第四趟列车我们正在谋划中。
1: 6月27号19: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播门票将于6月22号13:00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将分两波开售，其中6月22号13:00开售首播门票，6月24号13:00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两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近日，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的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可以说，移动互联网主流核心应用正在迈入深度 AI 化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谁能够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先找 AI 的习惯，谁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带来哪些改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解释，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4: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就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3: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它的操作权限是怎么划定的？李文杰解释，
4: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3: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4: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更新后的支付宝仍然会保留原版本和 AI 版，用户可以根据习惯自由切换。
3: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5: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

0: 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2: 表面上看呢，微信和支付宝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微信 AI 的打法呢，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服务调度中心，而支付宝呢，更像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可能是同一个目标，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当前使用 APP 呢，需要用户主动打开搜索服务完成下单，而随着 AI 深度融入产品，未来用户或许只需要对 AI 下达一句指令，就能够自动地完成整个操作流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功能越来越多，但使用门槛也越来越高。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3: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网办等问题。从用户角度看，两者都在解决真实痛点，但侧重点不同。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10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4: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因为电信运营商其实在支付宝和微信之前已经做了这种 AI 化的处理，但是评价都不是很好。我宁愿去手动搜索去寻找功能，因为它的这种 AI 本身的能力不够好，所以它跟 AI 泛化概念没有更多的关联，而是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3: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 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3: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跃升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PP 可能不会消失，但 APP 作为入口的重要性会下降，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总入口。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州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回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记者21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记者2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或资格数量的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的应用。2026年6月20号，海口的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象棋2026国际棋联世界快棋和超快棋团体锦标赛21号晚在港落幕，由中国棋手组成的冰龙队囊括快棋及超快棋冠军，这是中国的代表队首次在该赛事中获得冠军。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马宁担任该场比赛主裁，这也是马宁的世界杯首次主哨。根据世界杯官方微博消息，中国裁判马宁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4官员。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号4点开球。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这一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通过乔批讲述一段家族往事。潮汕方言当中，批意为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乔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根据介绍，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可于6月22号17点10分到19点30分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以前我们听说过什么刺抛隐形眼镜啥的，结果没想到现在衣服都能刺抛了啊。那你想着就光听这个词啊，你感觉很铺张，为什么？如果换算到这个隐形眼镜上面啊，你看有次抛的，有就是次抛就是日抛嘛，对吧？哎，有季抛的，有年抛的啊，半年抛的，有的朋友他选择戴这个半年抛的啊，或者年抛的啊。那如果衣服啊也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年抛衣服，我都不说次抛啊，就年抛衣服，我妈可能都得骂我浪费啊。说是现在啊，有一个刚高考完的小姑娘叫小雨。啊，他呢要出门旅行七天，于是买了5件这个刺抛衣，总共花了不到200块钱。5件，不到200，单件和40都不到。4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啊？你现在点一个像样点的麻辣烫，你都只能点点素的，加俩肉丸子都算奢侈品，啊，你用一顿麻辣烫的钱买了一套衣服，这本身啊，就比较小众了。那小雨说啊，买他们是为了旅途当中拍出美照，啊，我很理解这种心情，就好比是你去旅游，你不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向朋友圈证明啊我来过。所以说这衣服的真实用途啊，它是拍照，穿什么这次要的啊。现在啊，电商平台上这种次抛衣的标签特别多，啊，拍照专用啊，旅游出片神器呀，啊，一次就惊艳呢，啊，这种衣服常见的面料就是涤纶、雪纺。啊，因为它价格便宜啊，大多数都在50块钱以下。啊，有朋友说了，什么涤纶呢？那不就塑料布吗？而且有些衣服啊，打开包装之后那个气味儿，哎呀，就很难以形容，跟那个。

装修现场似的。有姐妹说了啊，说自己买了一件刺袍裙，打开快递的一瞬间啊，以为自己买了一袋子甲醛呢。人专家们严肃的提醒说，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可能是甲醛超标，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甚至过敏。那咱们就是说，这照片还怎么发朋友圈啊？啊，除非你文案这么写啊，今天尝试了新妆容，局部过敏性水肿妆。这些衣服啊，它的质量往往比较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有网友说了，洗了一次吊带背心儿，洗完了便露脐装了。还有网友说，这连衣裙碰了水之后啊，我好像在身上套了一个化肥袋子。还有这玩意儿，它缝制工艺啊，大多也比较粗糙，啊，容易存在一些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形的问题。其实它就是一块布料嘛，你说你洗它干嘛，对不对？一次性筷子，洗完之后你下次再用吗？别逗了，不可能，对不对？然后这些刺袍衣的商家呀，表示他说这种衣服的退货率很高啊，普遍能达到30%到50%，也就是说每卖出去两件衣服就有一件得退回来。为什么退呢？你想也能想得到，对吧？那尺码不准，色差大，面料的质感不行，对吧？其实这东西本质上你不是买衣服，它就是在买彩票，啊，中了就是出片神器，不中的话呢，就属于三元店的气质它都有了。那你说退回来干嘛呢？啊，洗洗再卖吗？商家也很精明，直接标注啊，拍照专用。潜台词就是啊，你拍完照可以退。但是那你就别怪我质量差了，反正最后大家都开心，只有那件衣服在垃圾桶里哭泣。啊，甚至有的网友说了啊，说自己买这种刺袍衣之后穿完了，他又挂网上出二手。啊，如果说不方便退货的话，或者说自己心里边过不去那道坎儿，再挂二手，啊，50块钱买的，挂40。他说这衣服跟了你啊，真是享老福了啊。对于这种现象啊，专家说了啊，没有必要全盘限制。他说啊，要聚焦突出乱象，精准管控啊，比如说严查商家翻新旧货，以旧充新啊，还要规范二手衣物的卫生消杀啊。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但问题是，一件卖40块钱的衣服，你指望商家去消毒，那成本可能比衣服都高了。哎呀，今天晚上回家我也翻翻我的衣柜啊，看一看有哪件能够被定义为刺袍衣的啊，我也挂网上。那买着我这衣服的朋友真赚了，除了买到一件衣服，上边还有我去年崩上去的拉面汤呢。现在大伙儿对这个钱啊是精打细算，谁说只有说父母那一辈儿才精打细算，一半钱掰成八瓣花，咱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对吧？就居家过日子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件大事，哎呀，看的人心惊肉跳啊！说是有一位网友收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账单，水费账单。你想，嗨，那水费那多少钱？我们家水费一个月那10块20的，对不对？能花多少，对不对？你家里边你稍微用水量大点的，一个月50块钱，怎么着也够了吧？他一个月水费花了4668。4668的水费，这是什么概念？楼下超市的矿泉水1块钱一瓶，4668够你买一整车皮。你把这些矿泉水全都拉回家，你能洗个矿泉水浴，洗完了还能顺便游个泳。我当时看热搜我都懵了，我说哥们儿，你们家开澡堂子的吗？啊，还是说你家里边养鲸鱼了，每天跟家里边搞人工降雨搞浪漫是吧？啊，你这边哗哗人工降雨，那喷头一喷往你媳妇站在旁边，就是想就是想你们不要再打了。那到底为什么一个普通家庭的水费能干到4668去？马桶漏水。你说这马桶吧，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刻给你来一波大的，那就是家居界的隐形刺客呀，堪称水费界的特洛伊木马。更离谱的是，有很多网友跟帖说，妈呀，我们家也是一模一样的，真的很难发现。

好吧。有网友说了，啊，让我哭一会儿，马桶水箱持续漏水2个月，我根本没发现。还有网友说，之前埋在地底的水管破了，含泪付了1200。

人专家说了，你看专家管得也很宽，你看吧，这他也研究啊。专家说了，主要是因为马桶水箱漏水属于持续缓慢补水，24小时不停歇，而且漏掉的水啊直接流进下水道，因此呢特别容易被忽略。翻译过来就是，它流的不是水啊，是你银行卡里边的余额。你想，你抽完水之后，那水箱不得自己上水吗？对吧？但它漏水啊，它永远上不满，所以说它就一直上水，一直漏，一直上水，一直漏。来给大伙上一个这个干货小妙招啊，让你能够自查马桶漏水的问题。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比如说凌晨3点，你放下你的手机跟耳机，关掉你的网易云啊。一个人蹑手蹑脚走到马桶旁边，然后把这个耳朵贴上去，屏气凝神，仔细聆听，很细微的嘶嘶声，如果你听到了，恭喜你，它漏了。啊，或者是说你在马桶水箱的清水里啊，滴几滴墨水，然后静置15分钟，15分钟回来你再看，如果说这马桶坐便里边这积水变蓝了，它漏了。但是如果你嫌上边这两招太麻烦啊，我再给你出个绝招啊，绝招啊，真正的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听好了，你上五金店买一个马桶的脚阀，你给它关上，对，就是物理隔绝，就你给它卡死，一滴水都漏不出来。哎，等你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打开，快准狠，根源上解决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每回上完厕所你得去打开这个阀门啊，为了几百块的水费啊，直接换掉整个马桶，这不叫浪费，这叫及时止损。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霸道总裁指着一个漏水的马桶说，我不在乎这点修马桶的钱，我在乎的是我的心情。最后啊，除了马桶，我们还要提防家里的其他漏水刺客。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埋在你们家墙里地下的水管子，这东西一旦漏水那就是硬伤啊，您肉眼你看不出来，只能看着水表跟那疯转，看着墙壁起泡，地板发霉，等它自己长出来啊，跟一个巨型蘑菇一样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墙里边有一口泉眼呢。啊，你朋友上你们家旅游了，你自己戴个小黄帽，完举个小旗儿啊，欢迎各位光临趵突泉啊，这种你没有办法，对吧？你怎么解决？你只能忍着，要么你就把墙砸了，你重新搞，对不对？所以说也是提示各位啊，你家里边如果装修什么的啊，这个硬装啊，千万不能省，什么水电这些东西千万不能省啊，能用好材料一定用好材料，是吧？当然，我这边之前跟我们家装修的这个金空间装饰是挺好的，硬装做挺好啊。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回家自查一下你们家那个沉默的水刺客啊，查一查马桶，查一查水龙头啊，不要等到账单出来了，对着那一串数字发出灵魂拷问。如果以上方法你都觉得太麻烦啊，我再给你最后最实用的一招。每个月交完水费，你就拿着账单走到马桶面前，深情地望着他，然后问说，马桶啊马桶，这个月是你漏的还是我用的？你跟我说实话，我保证不换了你。如果这个时候马桶水箱里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咕噜声，那就是太心虚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呢，可能就有点扎心啊。捡回，各位知道怎么捡回吗？现在流行一种捡回方法，具体操作就是顿顿水煮菜。我跟你讲啊，杭州啊，一位40岁的徐女士啊，靠这一招瘦了一圈啊，在家里面照镜子那是嘎嘎美，嘎嘎漂亮。结果体检报告一出来，哇塞，整个人傻了，脂肪肝

那还是重度，怎么会这样子？天天减肥啊，体检报告一出来脂肪肝，你说换谁谁不傻呀？徐女士当场就懵了，就好像是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个名牌包，结果发现是 A 货。我天天吃草，我凭什么有脂肪肝？我的肝自己偷外卖了？人医生说了啊，这个是饿出来的脂肪肝。是的，你没有听错，饿肚子能饿出脂肪肝，就很操心。咱们的身体啊，尤其是肝脏，特别像一个物流公司。你吃下去的脂肪得靠一种叫做载脂蛋白的运输车啊给运出去。但是你要是天天吃水煮菜，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运钞车就没有原料造了。哎，这脂肪就愣在这个肝细胞里边，越挤越多，越挤越多，越挤越多。有人问了，我不吃油不吃肉，脂肪哪来的呀？哎，问题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你以为脂肪只有吃进去的才算吗？不是，你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水果啊 ，fruit， 吃多了照样能转化成脂肪。医生打了个比方，说肝脏啊就像一座港口，脂肪是货物，载脂蛋白是卡车。你每天只给卡车司机吃水煮白菜。啊，司机饿得眼冒金星，那车都开不动，货物全堆在码头上。你以为自己瘦了，其实啊，你只是在把身上的油转运到了肝里。我听完这个解释啊，第一个反应是，肝脏你是不是傻？没车，没车你不能自个儿走两步吗？后来想想，这肝确实也没办法，它没有腿，对吧？啊，医生还说了啊，长期极端的节食会让基础代谢降低，身体进入到省电模式。啊，什么叫省电模式？就是你饿自己几天，身体以为闹饥荒了，啊，赶紧把这个新陈代谢给调低，像手机似的，就是你低电量模式嘛，是吧？屏幕变暗，后台全关，只保留基础的打电话功能。你想，你饿了一个月，瘦了20斤，结果一恢复饮食，体重就跟坐火箭一样反弹回来，反弹的全都是脂肪。这时候你的身体会说，啊，欢迎回家。啊，鉴于您上次差点饿死，这次我给您多存点油啊。于是呢，你就变成了所谓的易胖体质啊，连喝水都胖。身体已经被你吓怕了啊，他现在只是信任脂肪，他不信任你。而且呢，门诊里边啊，10%的脂肪肝患者都是瘦子。也就是说，你每看到10个脂肪肝病人，就有一个是饿出来的。我当场就崩溃了，啊，我吃野醋，我不吃野醋，那到底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光合作用吗？啊，每个人头顶一片菜叶子，天天晒太阳就能活着，那多好啊，对不对？拉倒吧，老老实实吃饭吧。所以说啊，各位，减肥啊，它不是跟身体搞对抗。你饿到低血糖了啊，它给你脂肪肝；你反弹暴食，它给你胃炎；你吃减肥药啊，它给你损伤肾脏。更扎心的是，这种极端节食还会导致基础代谢降低。啊，身体进入到这个省电模式啊，好像你手机只剩5%的电量了，自动关闭所有非必要功能。哎，你想，你原本是为了减肥，结果你把自己整成了一个黄脸的秃头。哎，当然啊，你也可以往其他方面去推卸责任，对吧？你不光是因为减肥才秃的，嗯，啊，对对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心理问题啊，长期压抑食欲，很容易引发这个暴饮暴食。啊，我特别懂那种强烈的渴望，大脑里边全部都是奶茶、炸鸡、火锅，啊，咱得学会科学减肥，啊，蛋白质得吃够了，鸡胸肉、鱼、虾、鸡蛋一样不能少，啊，碳水要选对，哎，不能光啃白米饭，啊，来点杂粮，啊，蔬菜，啊，端午节整俩粽子，啊，是吧？运动得跟上，不要成天幻想着自个儿瘦成闪电。我想起上次上医院去，然后大夫问我说：“你平时喝酒吗？”我说：“不喝。”大夫又问说：“你爱吃甜食吗？”我说：“也一般。”然后大夫就皱着眉头说：“奇怪，那你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我跟大夫说了：“那我碳水超标。”他说：“你每天都吃啥呀？”我说：“领导画的饼。”最近啊，这个据浙江杭州萧山公安警方的消息，最近啊。

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接到了李店长的求助啊，就一家餐馆的店长啊求助，说有顾客恶意退款。李店长呢经营着一家酸菜鱼店铺，数个月之前啊，他在某个外面的平台上收到了一名顾客的退款，申请退款的原因是餐品里边有头发啊，还发来了证明图片，于是呢店铺为他办理了退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啊，这店铺再次收到了一条如出一辙的退款啊，申请人呢虽然顾客的这个手机号啊账号不一样，但是餐品有头发这个图片一模一样啊。李店长琢磨着可能是巧合吧啊，又给退了啊。又隔了好几个月啊，这图又出现了，我还是那根头发。虽然说又是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但是李店长就是一眼能够认出来啊，同一张图片三次恶意索赔。于是李店长报了警，向民警求助。接到求助之后呢，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啊，发现这名顾客更换账号，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下单，多笔理赔申请使用的问题图片完全一致。通过分析研判，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杨某的身份，并将其传唤调查。面对详实的证据啊，杨某如实交代了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多次利用虚假配图碰瓷商家恶意退款的诈骗违法事实。目前嫌疑人杨某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赔付店家的全部损失。如果他是三毛，那几根头发够他碰瓷儿一辈子。近日，中山市美玉制衣有限公司的老板秦先生啊，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短视频，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光大银行只赔付自己两三万元的方案。之前有媒体报道，秦先生啊，光大银行乐汇金准贷记卡遭到了系统误判，正常使用却被标记为逾期，余产富还曾经显示他欠款1000万亿元，1000万亿啊，致使他的征信异常。他要真欠款1000万亿，他还能有征信吗？于是啊，近两年啊，他贷款屡屡被拒，企业资金链也断裂了啊，货品被迫低价抛售，损失惨重。后续征信虽然已经修复，但是这个损失无法挽回。6月15号啊，秦先生跟记者表示说，光大银行提出了2-3万元的赔付方案，秦先生难以接受，主张赔偿200万元，并透露另外还有50余人遭遇了同类问题，许多人啊因此困于生计，已经无力维权。在一份名字叫《光大银行上报个人征信报告异议投诉书》的文件当中，现保留的署名共18名，目前秦先生已经准备材料，将通过诉讼维权。太离谱了，太离谱了，朋友们，欠款1000万亿啊，那短剧里边都不敢这么写呀。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3: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开始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

迪士尼的作品《寻龙传说》，一些角色的变化呀，还有故事的变化呀，慢慢的你会发现迪士尼它的公主早已经不是当年我们看过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了，包括陆陆续续来上映的真人电影，它也会给你带来不太一样的公主形象，除了很美，她们勇敢，她们敢于冒险，他们敢于颠覆，他们向往自由。从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这样的变化，听听这首歌，你还记得它是关于哪一位吗？

听到这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那一年灰姑娘，然后她穿着那款蓝色的舞裙，据说呢当时上面是镶了一万颗的小水晶，所以特别的华丽，非常的漂亮跟亮眼。当然这首歌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 Strong。 这时候你会感觉就是真人电影当中的公主，她们其实是越来越强大，众强大是在内心。再接着我们往后看，他的表达就更有力量，更向往自由了，就是来到2017年《美女与野兽》。真人版呢，饰演贝尔的是艾玛沃森，当时他穿的是一身黄色的礼服裙，剧照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艳，说太美太合适了。在这儿的贝尔，他不同于说之前迪士尼的一些公主，和婚姻无关，他有智慧，独立思想，喜欢看书。艾玛沃森跟这个角色也是很像的。再到电影当中，画面特别漂亮，跳舞啊，吃饭的桥段啊，还有就整部电影很多内容是用唱的，很多华丽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十年前大家听萧亚轩唱萧亚轩，可能都是唱到那种像钻石糖啊，像潇洒小姐啊，所以那时候情歌并没有那么的火爆。不过在十年之后再来听萧亚轩的情歌，依然动听，依然动情。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当年钻石糖专辑的第一抒情主打歌倒数。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好音乐来持续陪伴你一个小时，我是副驾驶小曼。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怎么了，本来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是鬼马唱作人苏运莹在搭档偶像搭档对决真人秀节目里面来帮唱了周兴哲还有伍嘉成合作表演啊，所以有一个三人版本，但是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是独唱版。三人版本当中碰撞出来的火花是保留了苏运莹她的古灵精怪还有充满奇思异想活力无限的特质，但是这个独唱版本里面更具有深情款款内心细腻的情歌元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

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接下来这位出生然后生长在夏威夷 Jack Johnson， 他呢曾经是冲浪选手啊，很厉害，而且呢是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了。但是呢，在有一次的比赛当中发生意外，让他整整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出门。但是就在几个月时间里面，他开始创作，开始唱歌，所以呢后来创作了一首歌告诉大家，无法预知，很多生活里的事情都不是靠你的计划来实现的。这首歌里面 Never Know 有很多他对于生活意味深长的总结。

化成另外一种风格。这个人可能是在音乐当中发声，也可能是在音乐背后的创作。接下来这首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那时候李荣浩还没有唱红模特，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时候他还在幕后做创作，帮刘惜君来创作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
8: 我被留下。
7: 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9: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英国单曲榜冠军，它并不是一首电音歌曲，也并不是什么 remix 版本，而是一首抒情单曲 Song You Loved。
10: I'm going on during the summer, feel there's no one to save

这首温柔抒情的 Someone You Loved。 而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呢，他之前他是作为 Sam Smith 的一个暖场嘉宾，经常在音乐会当中发声，但是现在卡巴迪刚刚听到你这个声音，他几乎已经是被国外的一些歌迷们认同赞同，说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而且很难得在各大榜单当中并没有说用电音元素取胜，而是用抒情的纯靠嗓音来温暖，来治愈歌迷。除了说有这样的新人新声音之外呢，在我们华语歌坛呢也有不同的新歌陆陆续续的推出让大家来听到，像是容祖儿做了一个现场的版本，那更早他推出了入行20周年的一个纪念单曲，叫做《一种永远》。 MV 里面是儿时容祖儿天真活泼勇敢无畏的样子，然后慢慢的从小女孩变成大人模样，站在绚烂闪耀的舞台上面来放声歌唱，所以《一种永远》也算是她入行这么多年的一种纪念。

0: 容祖儿送给自己出道20年的一个礼物吧，叫做一种永远。现在袁娅维倒是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现在收。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直播平台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来看到您问题。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说过了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欢迎各位进入平台来互动。咱们言简意赅，直接进入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此时此刻互动的内容都来自于视频平台。有人问到 BQ40 增程可以买吗？我说过啊，如果说你对于增程和纯电或纯油还是模棱两可的，心里没把握的，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能有多简单就有多简单，纯电就纯电，纯油就纯油，不搞增程的，不搞插电混动的。除非你说那我没办法呀，我这种情况我充电还挺方便，但是我呢有的时候呢出门的话充电又不方便，但是加油又比较方便啊，这种情况你可以考虑增程车。严格上讲的话，能源补给方式简单一点就最好的啊，我个人观点告诉你，甭管你是增程的 BQ40 还是刚才有人问到是增程的 iCarVR7， 都是一个道理啊，都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买增实在想买增程车，一定要看这品牌之前有没有生产过发动机啊，如果有生产过发动机 OK， 你买它增程没问题，它有非常成熟的发动机生产经验。比如说为什么大众的这个 ID.9X 它那么的自我宣传呢，那么自豪呢，因为它一直在生产发动机为主啊。包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觉得 VR7 还可以啊，因为奇瑞本身做增程器做发动机做得很厉害啊，所以说你如

果实在想买增程车，你一定要买它本身曾经就生产过发动机的车。如果说这个增程车呢，发动机是别人的，是采购的，有什么好买头啊？啊，我说谁你自己知道吧 ？OK， 好。来感谢安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真实的5TOG， 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感谢来自于德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关注主播，下次我开播，你可以看到我直播，进到我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你也可以预约我直播，下次我开播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正在跟你聊车话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啊。问答案是问，那纯油的话推荐什么车呢？我爬个楼啊，我看你的要求。纯油的话，纯油的话，你的用车如果对空间有要求，包括刚才你是说你是在西藏是吧？如果你在西藏的话，那我觉得 哈弗 H5 是比较适合的，那非常不错的车型。安生你好，经常听广播，20万以内的电车。或者是混动电混的有推荐的吗？20万以内的，你告诉我你的用车实际好不好？现在买车一定是按照个人的生活实际走的，没有什么车一定很适合你，没有什么车不适合你的，一定是按生活实际走的，对吧？另外一个，这个价格买混动的，尽量买什么？买插电混动的，老百姓城市用车尽量买插电混动的，不买增程式的，在20万以内。因为在20万以内，你会发现很多车是增程式的，啊，那么以比亚迪为主的是插电混动的，啊，包括这个有部分车型啊，插电混动为主是吧？来，问大声你好，我是宜昌市通勤，偶尔去一下河南，城市为主，偶尔跑河南。您这种情况啊，您我觉得，公里数一年有10000多嘛？如果没有10000的话，还是买纯油的。如果说有10000多能到20000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插电混动的，哎，就这么简单。说安全，你得告诉我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宜昌通勤为主，偶尔跑河南啊。河南还看河南哪里？如果河南南阳也不远嘛，哎，也还比较近的是吧？来，感谢6942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正在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508比 34C 好开是吧？谢谢安师傅。508比 34C 好开，是它是比他们好开，而价格比他们便宜。三宝马三系，四奥迪 A4C 奔驰 C 级，508标致 508L 啊，悬架也舒服是吧？但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第一个，动力调教来讲，人家没有 2.0T 的508，到头 1.8T 的。第二个，我们讲驱动方式来讲，它是前轮驱动的。第三来讲，508这车呢，其实动力调教比较猛，从它你可以理解为它是 THP 全时增压，从增压介入的时候，一点火一点点油就已经全介入了，动力输出非常舒服啊。但是呢，508价格好像比 34C 要便宜很多哎。你要弄明白这一点啊，弄明白了你再考虑一下。现在油车大家都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想省点钱你就买标致 508L 没毛病啊，但是不要看保值，同时跟你的标致的维修师傅把关系搞好了，以后你不去4S店保养了，你认准那个师傅到师傅店里去保养。据我了解，现在标致雪铁龙的主机厂家不仅认4S店，也很认师傅的这个维修企业，也会发一些原厂配件给他。OK， 起活了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坦克700 3.0T 这车怎么样的？当大家都在说油耗啊高啊，油烧不起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无所谓呀、啊，车买了就是开心的，这车你能买？那、啊、你真的能买？坦克700 3.0T 开着的感觉真的是可以这么形容啊，应该是游刃有余啊，开的感觉应该说是这个享受车的乐趣啊，纯油车的这种发动机声音，打开引擎盖的声音，哎呀舒服。所以说坦克700 3.0T 没啥缺点，最大缺点就是油耗太高了。这车油耗有多高呢？要烧95的油啊，基本上城市代步表显要在14-15个油，95的油你自己算一下。哎呀，安师傅，那油耗不是事儿，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啊。感谢胡先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你好，路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兔宝宝全屋定制金东山店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在公屏上。宜昌交通。

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方法，打开手机，在这个平台找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关注成功了，可以和你所喜欢的主持人，包括丹磊啊，这个宇浩同学，包括跟这个飞哥或跟涛哥娜娜来互动，包括跟安师傅来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也可以通过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简写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我，把问题扔在评论区啊就可以了。感谢来自威海的阳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2688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开了个器材店，平时也就是市区跑跑送送东西，新能源车还是买纯油车更适合？谢谢安师傅。据我所了解啊，经常市区跑一跑送东西的一般会买纯电动的，比如说啊，我所接触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啊，有这给别人送电的啊，送电瓶的是吧，有给别人这个补胎的啊，有给别人这个做相关汽车救援服务的，或者是呢有经常帮别人这个就城市里跑来跑去的啊，给别人送这个打印机的，一些耗材电子耗材的，手机维修的，手机收售手机的，二手手机也会有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二手车经销商去看车收车卖车都会开纯电动的。所以说你开个器材店会经常跑客户啊，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买纯电动比较好，而且纯电动不要买太贵的。对于做很多小生意的朋友来讲呢，纯电动保持在10万左右刚刚好。本身这车呢也帮你省了油，其次呢这车呢就算你哪天这车不说不要了，开8年去报废两个部分价格。第一部分是整车裸重啊，就是不算电瓶，称一下多少钱，一吨2万2700，打比方啊，一吨2500-2600。第二呢部分呢是来自于电池这一部分，电池看你是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会贵一点点，它按度数来的啊，一度啊这个几百块钱，一度几百块钱。那么这个三元锂电比磷酸铁锂大概一度贵个100多块钱，100-200块钱吧，100多块钱啊，具体看情况啊。看，然后你说按说呢，我10万元买的车呢，正好是50几度电池，那好吧，那你无形当中你一度电呢，就我们按照好算啊，就按照400块钱算吧。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价格是有变动的，我们好去算啊。那电池就能卖个将近2万块钱，加整车呢可能能卖个这个2000多，一起下来哦，2万2、2万3了，到手了。你说你买个10万块钱车，开个7、8年，报废还能报废个2万多块钱，怎么不行的是吧？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就是你城区跑一跑什么的，做小生意的，你买车纯电动，10万元左右 OK 了，齐活就可以了。哎，对。然后二十万，那我做生意的，我开个几10万的纯电动，有必要吗？没必要。你就以工具，你买那么贵干嘛嘞？对吧，哎，也这么简单的问题了。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止聊新车问题，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故障排除都聊啊。问到传祺 GS8 还有华境 S 以及虎九三款车选哪个好呢，这个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毕竟华境 S 新能源的，虎九和 GS8 是纯油的，纯油和新能源首先买一台出来，万把啊，一年跑10000公里，不怎么用车，您还是买纯油的，空间更大，是虎九啊，性价比高，是 GS8 啊，这个三款车群体不太一样。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给我聊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梅子鸭路南向东发展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赛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听重播啊。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如果您这会儿正在看直播，正在听直播，想进到直播间跟主播互动，第一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平台，在直播平台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关注成功了，留言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留言看到您问题啊，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也可以看到我。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名爵斯和起源 Q05 该怎么选择。我们再说一下，名爵斯长得是挺像 SUV 的，但名爵斯它是两厢型轿车，起源 Q05 是一个 SUV 啊，轿车和 SUV 还是不太一样，城市通过率啊，它的这样通过能力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讲空间，肯定是讲起源 Q05 嘛，毕竟人第三排，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后备储物空间啊，会更大一点点。但是你要讲电池啊，你说按说我讲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这个名爵四没得改啊。它这个半固态电池，尤其在温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之下，它的续航达成率会更高一点点啊。那感谢伟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济南的人之初，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我们的云华小哥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继续聊车啊，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 ，N X8 增程版是买150公里的，还是买310公里？谢谢安师傅。N X8日产的，日产 N X8，它所讲的150和310指的是纯电部分，是买150还是310？ 个人观点，如果实在想买增程，能源的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情况之下，尽量买纯电续航远一点的大一点的，这样的话呢你不必着急去找充电桩是吧。我观点直接告诉你，买310公里的 N x8 是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位来自于唐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有任何问题想问，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看到你问题回复您。下一位朋友，安说二手车，问一下，2015年的维特拉啊，这是铃木的啊，维特拉8.7万公里，11年才跑8.7万公里，补过几次油漆啊，值多少钱？谢谢安师傅。这个车呢，如果说在2026年农历新年之前啊，就是2026年一月份，阳历一月份的二月份的，我都敢给你报20000多。啊，那我会说，那你说20000打底啊？啊，那如果说这个车况好，能到20000大，没问题。现在可不敢了，这话我可不敢说。我的天哪，保守一点，你车10000多块钱。怎么弄的安师傅，怎么就感觉几个月怎么就报价都这么那么什么了呢？现在油车的价格不敢报高啊，其实油车现在连丰田都很多人都不敢报价格了的，开玩笑是吧，这不是开玩笑，正儿八经的。所以现在呢二手车价格真的收不起来了，所以说我要首先恭喜一下过年之前农历新年之前把车卖掉的朋友，恭喜你们啊，你们逮个好价格卖掉了，就你们卖那批车啊，让很多二手车商亏喽，亏大喽。就他们收你车的时候，可能是打比方啊，是5万8万收的，等他转手的时候，可能一台车要亏个30005000，有的一台车亏10000都有啊。尤其收那个当年啊，农历新年之前收宝马、奔驰、奥迪的，奥迪 A6、宝马5系啊、奔驰 C 啊、奔驰 E 呀、啊。那老板重金收入啊，高价回收啊啊，然后心里边心想，嗯，过年之前先藏着，过完年之后啊，肯定会有一波购车潮。结果好家伙，亏10000，啊，这车8000，不但不赚钱啊，亏钱出去啊，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铃木维特拉啊，虽然说公里数不错，但是以前敢给你报个20000多块钱，现在不敢了，现在就说10000多块钱，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林肯的冒险家这车可以入手吗？谢谢安师傅。林肯冒险家呢，我不知道你是买什么版本的，要买林肯省心一点，你就买纯油版本的林肯，哎，我就观点就这么告诉你啊。另外一个冒险家这车空间不是很理想，这得跟你说一下，日产探路和东本的 URV 2.0T 四驱选哪个性价比高呢？ URV 你不着急它新款上市吗？新款叫小路虎，哎，你不等它新款的冠道或 URV 上市吗？现款的车没有任何优势。如果说你说那我看现款的，现款那你还不如去买谁？你还不如去买这个探路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探路再怎么改款，它探路毕竟是新上的车，改的反正也那样啊，就不会太大变化。但是 URV 和冠道那叫大翻天覆地大变化。我怕你买现款的 URV 和冠道之后，看到新款你要崩溃。哎，要崩溃，与其要崩溃，还不如让自己不崩溃啊，还是去买冠道吧，不是买这个探路吧。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明年3月份二手车理想 i6 能降到20万左右吗？这个我不敢说啊，这个话我不敢说。新能源价格啊，就说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啊，包括油车二手车价格崩，就价格约等于崩了，哎，转瞬即逝的事儿，很快就夸，这价说跌，第二天就跌了，夸夸夸夸，那价格跌得好啊！对，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啊，不敢说，啊，这个不敢跟你这么说啊。对，感谢老黑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对于新能源来讲，现在价格呢，它没有涨，保值率没涨，它也没有跌，啊，但是油车的保值率是狂狂跌啊，兄弟们。来，冒险家26款的有一个低配和中配，差2.28万，少了天幕啊，这个折叠的反光镜，前驻车雷达3功能，选哪？就选入门级的，就选低配的，要什么天幕啊？天哪，你要什么天幕？是我跟你说，那就是一个鸡肋，你知道吗？叫天幕，折叠反光镜，那玩意干嘛呀？有什么用啊？自己手推呗。 驻车雷达，你没长眼睛自己看呐？不需要那东西，实在有需要自己装一个几百。

0: 块钱起，这起活了，是不是？哎，没必要，两万八干什么不行？是不是？来，感谢江南桂花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这个繁华市锦，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包括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和安师傅说车平台。探险者家用用得着吗？你是想说用得住吗？还是用得着吗？用得着和用得住可不一样啊，车嘛肯定用得着啊，用得着啊，那用得着啊，那肯定用得着啊。如果你用不着，你也不得问我买车的事儿了，对吧？嗯。如果说你没有米，问我想买探险家，福特探险者家用得着吗？没有米，再好的饭，再好的菜无法下饭，对吧？那你人家这个菜就是说车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啊，是一盘好菜，对吧？但是你没有米，你这菜那一会儿就饿了，那买什么车呀？那个，对吧？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我还是那观点啊，如果说嫌这不行，嫌钱什么的，你城市代步你就乖乖买个10万左右的。买个纯电动的10万代步就行了，而且偶尔出远门可以选择动车、高铁、落地租车，对吧？都是可以的。偶尔出去玩，偶尔来客人在家里面来要接待，偶尔租台车嘛。现在油车的租赁费用都掉下来了，兄弟们，所以说没必要这么纠结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4S店有一个2年的免息，和全款车价一样。说是厂商的金融贷款，有什么猫腻吗？免息不免服务费？哎，完事儿了呗，对 ，OK 好。这个昂克应该是问的是昂克威的 Plus 是吗？是这车吗？想问这车怎么样是吗？来，感谢连云。哪里的啊？连云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忧伤的天蝎座，忧伤的天蝎座，您这会儿是在哪儿？您是在您这是在国外应该是啊。感谢各位在国外来看我直播，谢谢你们。在我直播间经常啊，在哪儿？在泰国是吧 ？OK， 好，这会儿在看。哎，泰国这会儿是什么温度啊？泰国现在是天黑了还是什么情况啊？有点时差，不大。但温度肯定很高啊，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宜昌本地听众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泰国是个什么情况。泰国时差一小时，那现在是晚上，这会儿我们北京时间是晚上7:28直播呢啊，你是6:28还是8:28？问到，所以怕有什么猫腻啊，最好是全款买车。现在买车各位记好了啊，最好是全款买车啊，全款买车。都贷什么款，有什么好贷款的，买车全款，有的能力就买，没的能力就不买，要什么贷款不要贷款。是8:28，好的。感谢来自泰国的忧伤的天蝎座来看我直播，当然了是宜昌本地人啊。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的泰三和泰七怎么样？想给老婆盘一个啊。如果是想给老婆买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可能方程豹泰三又看起来有点，我不知道你老婆是什么性格啊。如果是那种比较性格比较开朗的，然后呢个子比较高的，有很多女孩子1.7米的个子，我觉得可能泰三有点憋屈，买泰七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另外泰七会首先上闪充啊，这个以后呢就可以在中石化里边啊，就像加油一样充电，充个3-4分钟，哎，跑个几百公里是吧？所以说我个人观点的话，预算够直接一步到位买泰七闪充啊。现在泰国太热了，洗澡去了，晚上去跑步，在泰国还跑步呢，热爱运动跑的跑泰国去了这。好嘞，行，您去忙啊。对，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把问题扔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复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下个月应该和现在差不多，不一定，下个月价格和现在差不多，这话不敢这么说啊。我们只能讲现在价格已经是触底了啊，油车已经触底了。随着以后的价格，油价的下降，油价的企稳，包括慢慢的接近9月、10月，包括到农历新年之前或阳历新年之前，油车可能会有一波价格就没那么好谈啊。不敢，现在油车说价格反弹，不敢这么讲，但是没现在这么好谈了。来，你好，姐妹关互关一下，有机会打 PK。 姐，你喊我姐妹，你这是群发吗？你这什么都发我平台上来，真是搞笑吗？这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的 XT4 尊贵版可以买吗？没有什么不能买的这车，但是买 XT4 没有情调，没有格调，你还直接不如上个 GT4， 要就买 XT5。 那我的观点告诉你，我这辆车目前来讲呢很稳定，没什么毛病，就是底盘松散，动力偏弱。它是一个 HR7 2.0 升 HR7，这个底盘偏弱的话，你这个就是动力偏弱的话，你的这个没办法啊，毕竟你车体重量在那儿。你这台车呢，当时的508 2.3 的发动机才好开， 重量跟那个

那个508差不多2.0升，确实有点弱了点点。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媳妇儿是汽油的，我是柴油的，我前天在中石油加柴油优惠了6.5一升，优惠完之后，你在哪个中石油啊？中石油，你告诉我你在具体哪个中石油，我们了解一下。你可别说是外省市的，我们是宜昌，你在宜昌哪个中石油加油优惠了6.5啊？我天，优惠完之后6.5一升啊，6.5，哎呀妈，6.5。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530，奔驰E300，奥迪 A6 长期持有，纯家用该怎么选择呢？这里边其实纯家用更好的选择是奥迪 A6，它的购买性价比更高，同等价格您可以买四驱版本的奥迪 A6。纯家用偶尔还要面子哦，有点小商务啊，奔驰E300是最完美的选择。两台车，要不就是奥迪 A6 四驱啊，45的跨车，要不就是奔驰E300。要不我帮我再介绍一辆柴油车呗？柴油车什么价位的？柴油车现在基本上半壁江山归谁？归长城啊！俺说 A7 这车跟我有感情了，没条件换车。这车我就不知道还能开多久。2.0升的法系的发动机，而且好像您又是个手动挡的 A7。说实在的，就您这车，你开个70-80万公里没问题。啊，有个前提，你得好好去保养你发动机。你先关注一下发动机，尤其你这个发动机有特点，什么特点呢？气门室盖喜欢渗油。啊，你这车的气门室盖呢，它这个缸盖和缸体之间呢，它的这个密封胶条容易老化，同时所以说发动机的机油容易渗出来，所以你关注一下你的密封，就是你的气门室盖啊，那密封条要定时更换一下，就这个一点。另外，你这车呢特别喜欢换油泵，啊，喜欢坏油泵啊。你这车用的时候呢，有一点啊，不要每次把油箱弄空了然后再去加油，别这样不好啊。还有你这车呢也比较喜欢坏节气门儿。比较喜欢节气门啊，节气门的话，你关心一下，如果哪天发现车辆噔噔噔噔哒哒哒哒熄火了，不是油泵坏了，就节气门坏了，我觉得，啊，叫拖车拖过去，很简单解决问题啊。来，明白了，我去找长城哈弗 H5 啊，可以的，没问题，对，了解一下。来，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啊，师傅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说过这个问题了啊，另问一下，2015款的奔驰 E260L 倒车或者起步的时候抖动，怠速正常是什么情况？谢谢安师傅。15年的，11年的啊，您这车抖啊，完全正常。犄角老化，这个犄角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放心，不是你脚底下长那个东西啊，那叫犄眼啊。犄角就是做缓冲的啊，就是发动机一点火，本身它就是一个要运动的活塞，运动的一个缸体，它就是要通过犄角把这个运动给减缓到你的车里感受不到这个感觉啊。但随着时间长了以后呢，犄角老化，那发动机抖动会传感到你车里边来，这个犄角呢，在冷的情况之下它会特明显，那随着怠速正常之后呢，比较稳了，另外温度上来之后，犄角它是胶质的啊，软化了，它就会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另外发动机也稳，怠速也稳了，这种情况呢 OK 好，它这种抖动就明显减少了啊。所以说呢，你说安生那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必要换犄角？没必要吧，换那玩意干嘛？挺贵，工时费，东西不贵，工时费很贵。注意哪天说安师傅，我这车烧机油啊，积碳很严重，要抬发动机，你顺便把犄角换了，就没必要单独换啊。什么时候确实需要抬发动机的时候，那你再说换这东西啊。安说是的，上盖有点渗油了，三元刚换过，你看看我就知道，油泵也刚换过。安师傅你非常专业，说的太对了，你看我是啥呀？标志车特点就这个，你用的发动机就是标志发动机，这个我了解啊，因为我也换过。我跟你一样一样的，我也换过这个三元催化啊，这个三元的啊，我三元我没换，三元本来是要换的，我没换，我通过一个三元的屏蔽器解决问题，换了个节气门啊，换了俩油泵，这我的车。
第一个油泵坏了，后来在质保期内又坏了，又免费换个油泵，哎呀。

嘞。所以说我的车是30000公里标致408，2.0升的，换俩油泵，一个节气门，别的没问题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丰田的汉

0: 或者隐患吗？外面升级很可能不给你升，他直接告诉你，你换一个大屏，你只能在赛点升这东西啊。对，外面升的话很容易把系统升坏了，你最好不要在外面升啊。感谢取个什么名字好嘞，来，主编你好，欢迎你来。我就是买的皇冠陆放最贵版，耶，好嘞。买都买了还问我一下买什么好，这是故意的是吧？行，不错，年轻人。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卡罗拉、星瑞还有蒙迪欧、凯美瑞四款车都是 2.0 的轿车、油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它能一样吗？卡罗拉 2.0 那是升 L 的，凯美瑞那是 2.0 升 L 的，蒙迪欧那是 2.0T 的，星瑞那是 2.0T 的，能一样吗？代替和不代替能一样吗？另外一个，这个卡罗拉 2.0 的空间能跟凯美瑞比吗？说买车你对吧，你至少要知道动力它的组合方式，你要知道这车的级别大小，你得了解一样你再问这个问题，对吧？你说安师傅，那我这预算有限吧，反正就省心呗，反正就动力无所谓，你就买 2.0 升的卡罗拉啊，2.0升卡罗拉，你开，你放心开吧，你就还省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厂家和赛店已经两年都不开升级了，这款车这个大屏有这么重要吗？升不升级就完事儿了，一天到晚我跟你讲啊，但凡车辆时间开久的，还有很多开智能车的人，时间长了以后呢，连大屏都懒得开，我跟你讲，最后直接买个手机支架，把手机一架走你，听个歌都是手机放的歌，这都老司机干的事儿。就是这个车啊，陪伴你时间长了，你真的都懒得去碰中控那部分了，你都懒得跟他对话了，你这没必要，就一代步。我跟你讲，所以说你现在不用纠结啊，你现在就觉得哎呀，升级要完美一点，没必要，真的没这个必要啊。感谢艾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在直播间一位老司机啊跟你吐槽的事儿，以为事情呢，他真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陪伴，就说你车里面那个收音机，或者那个什么，不能说收音机啊，车里面那个所谓大屏啊什么的，真的是可有可无，无所谓了。小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上海的网友啊，别的都还有都很好，就是导航弄手机呀、啊。手机盖高德呀，百度啊，对吧？人家那个手机就直接多好啊，手机又方便又便捷。哎呀，开什么大屏导航啊？现在谁用大屏？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开智能车的师傅都用手机导航。媳妇儿开车不喜欢电车，宝马530，奔驰应该是 E300 啊，还有奥迪 A6 该怎么选择？我建议他买奔驰 C260。不是，你媳妇儿要奔驰 E300， 你给他买 C260， 你这不疼媳妇儿啊？这怎么就你这级别就掉档次了？这个不行啊！我个人观点，给媳妇儿买奔驰 E300， 媳妇儿有面子，你就更有面子了。当别人说你媳妇儿夸你媳妇儿，当别人夸在你媳妇儿面前夸你的时候，你媳妇儿开心，你也开心，你就买奔驰E300。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

0: 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西02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锦江东路西往东方向，从锦江大道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西往东方向东宋路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关注安师傅说车方法，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检索 YCANDA 来找到主播。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说到，安师傅，我觉得女孩子开奔驰 C260 宝马五系更适合，不讲价格，安师傅你觉得呢？如果你媳妇儿在旁边，嗯，是的，C260 真的很适合。如果不在身边，奔驰E300更适合。感谢存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还有深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鹌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都是二代的闪电冲啊 ，N8L 电池额定电压和大唐怎么区别挺大的哦？是这个问题是吧？N8L 主玩的是插混，大唐主玩是纯电，这个或许是你要答案啊，观点仅供参考。来问到安师傅，你开的是什么车？电车吗？我没有，我开的是油车，因为我一年才跑7000多公里。我这种情况真的不适合买电车。

一年7000多公里。你看我买电车我疯了吗？你看我那台油车啊，一年7000多公里，我只买交强险啊，各位。我的总费用就是油钱、交强险、上线检测啊，就 OK 了。保养的话，反正我有认识人儿，一般的就不贵，也懂点东西，自己很多东西自己换，像什么节气门换不了，像什么这空气格、空调格，那全自己动手换嘛，对吧？这东西，还有很多一些小问题啊，什么灯光哪不亮啊，自己解决嘛，不花钱了嘛，对，就是这个情况。那电车，你说灯光不亮，安师傅你给我弄亮了，我弄不了，那我真弄不了，兄弟。我家留2台车，加起来1年3万公里。那你心中有一台是建议你啊留油车，另外一台换成电车。主播，知道红旗天宫06这车吗？知道，26款纯电啊，这车知道。但是呢，真是天宫不作美。我就不说了啊，嗯。感谢 Mr. V，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想问的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本人有一辆2019款大众的迈腾跑高速，有一辆2020款的吉利远景 X3 啊，2020年底买的，现在快6年了，行驶5万公里，平时上下班代步，每天50公里左右，油耗每公里是6毛啊，这个5毛。啊，6毛、5毛、8毛，啥意思啊？6毛的和5毛到8毛的，每个月油耗大概也800多吧？有必要置换成星越吗？西安师傅，其实你这个没必要纠结啊，你完全可以把迈腾留着，然后把你的远景 X3 就给它卖掉啊，拿补贴啊，拿各种福利，然后置换就买那个星越是对的。你这想，如果预算够的话，你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出远门就开你的迈腾，城市代步就靠星越跑就行，就靠你的星越跑就行了，非常好，非常正确，买。安守你好，机油可以买出工时费，不然油滤真不好换。这样的啊，机油最好别自己在网上买，你真的买不好，我跟你讲。啊，安师傅是汽车圈老师傅，我都不敢在网上买机油。啊，我买不好机油，我机油看不好，人家，因为我曾经卖过机油，我知道机油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哎，最好不要买哦。我就喜欢安师傅这么直接，我多关注了奔驰，我们都是稳重，不追求高速驾驶的奔驰E级，是选择260还是300呢？260要买就买4驱的。300没有四驱，只有2驱后轮驱动，看你自己啊。感谢小米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天宇大龙装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聊车话题正在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欢迎心事已成往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同时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也感谢众多网友来关注我。不过时间关系，晚上时间呢就不能再跟各位聊太多车话题了。我们这边还有两个口播要和各位来分享啊。第一口播，给各位推荐一下孩子们动动鞋，孩子们放暑假动动鞋，这个玩水什么的很方便啊。儿童动动鞋，了解一下，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带的是 KK 树动动鞋。它有儿童和成人尺码，成人它最大码能到44码这些啊，所以成人可以买的啊，叫 KK 树洞洞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鞋面布满了透气的孔洞，身处高温环境或是踏水游玩时候呢，哎，脚步呢也非常舒适，很干爽，沾水后也很快能拎干啊。底部的纹路也很适合各种地面啊，防滑什么的，非常适合出去玩啊，玩水啊，各种玩啊，还非常好啊。来，重点来了啊，20到44码全着在。现在39块钱起，这个 KK 叫做名字啊，叫做这个 KK 树的洞洞鞋，怎么来盘呢？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搜索成功之后，在里边直接产品搜索栏输入 KK 啊，大写的 KKK 啊，或 KK 树啊，都可以的，来找到这款产品啊，直接在线购买就可以了，很好的产品跟你分享啊。有问题再还念一个吧，
从来没开过这个 BBA 二手的奥迪 S4， 还有这个 M， 就宝马的 M240i 430， 奥迪的430，想买一个，哪个下半年行情能降得多一点点，怎么选择？这里边呢，二手的就不考虑了啊。这样吧，你买二手的，二手价格，我天哪，除底啊，车况好，买二手 S4 帖子啊。对，关注安师傅很久了，也看到过安师傅真人，有点疑问一直不敢留言啊，你该留留啊，没问题的。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体育场路南往北方向，从白龙井路到体育场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风路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放下。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你的梦想都会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拉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我想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一定就是第一首。他的歌词简单，旋律平缓，但是歌曲的力量都集中在高音区域，是一首偏摇滚风的青春励志歌曲。杨培安的嗓音有一些浑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
8: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第一次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爱你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0: 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它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一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

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励志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它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戴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梦想。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首老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那个时候还不太能够听懂歌词背后的意思，只觉得旋律好听。在循环播放了很多次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份成长的无奈。人生难免坎坷，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少的郑智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够正常走路而放弃梦想。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写在了歌词之中，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乐观，一路向前，在风雨过后终能够看见彩虹。记忆当中总是有那么几首你熟悉的旋律，打动你心扉的歌词。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听了这么多励志的歌曲，哪一首停留在你的青春里，曾经给你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 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
3: 长津湖，敬请收听。乔老乡不再摆手了，他也看出来中国人的真诚，端起盆子递给那个中年朝鲜女人和小女孩。小姑娘抓了豆子就往嘴里塞，嘴巴鼓鼓的。 而朝鲜女人也捡了几颗慢慢的吃，豆子是放了盐煮的，已经很凉很硬，小姑娘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家人都吃起了志愿军的煮黄豆，前卫营营部的几个人也尝了尝乔老乡的朝鲜咸菜，吴铁锤一扒的嘴就搞明白了。 这个第一次见到的朝鲜咸菜，实际上就是他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在秋末冬初的季节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腌晒。他的母亲吴李氏也腌得一手上好的辣白菜。不同之处在于，人家这是个小罐，而铁锤妈妈则用的大缸。人家的辣椒是红的， 并且磨成了酱，而他铁锤妈妈的辣椒是青的整个的，所以吃的时候白菜是白菜，辣椒是辣椒，倒也特别的下饭。欧阳云逸毕竟在大地方待过，见多识广，他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泡菜，是朝鲜一道很有名的风味小菜， 做工很讲究，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平民老百姓，家里一年四季都备着这泡菜，类似于中国人的油盐酱醋茶。吴铁锤说，它就是个辣白菜嘛，地方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不过他也承认， 这个朝鲜乔老乡的辣白菜确实是比他们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要好吃不少。陈阿毛说，他吃过这个东西，抗战胜利前，他在上海的一家修车行做学徒，有一次给日本人修理汽车水箱，日本人就给他们这个吃，他也不知道叫泡菜，不过他觉得 味道上也差不了许多。吴一六再吃下去一块吴铁锤称之为辣白菜，而欧阳云逸叫做泡菜的朝鲜咸菜后，冲乔老乡竖起了大拇指，说了几个大大的好，咸菜大大的好，乔老乡良心大大的好，而志愿军的煮黄豆也大大的好。 吴铁锤朝他一瞪眼，什么大大小小的，你真把自个儿当日本人了？你戴着日本人的披风帽， 挎着日本人的王八盒子，说着不三不四的日本话，你以为这在日本呢？小心把你当成日本鬼子给宰了，惹得大家一阵哄笑。李大个说，我看吴干部就像日本人，起码也是个小队长。陈阿毛随声附和道，弄像个翻译官。吴一六冲他们一咧嘴说，去，干部说话，小兵，你们小兵插什么嘴？又是一阵笑声。乔老乡一家也在笑，尤其小姑娘乔静子笑得特别可爱，一口小米牙齐齐整整，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虽然听不懂中国大军谈笑的全部内容，但是他们弄得清其中的所有含义。吴一六不咧嘴还好，他一咧嘴，那颗大金牙就露出来了，在嘎斯灯光下一亮一亮的，很是惹眼，让小女孩乔静子盯着他的嘴巴看了好半天。在这个寒冷的冬夜，不管煮豆子还是辣白菜，都显得那样的珍贵。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无能为力，前卫营已几乎断粮，入朝时携带的一点馒头干、高粱米早已吃光，这两天就靠着一部分黄豆充饥。吴铁锤厚着脸皮从师前进指挥所驮回了一麻袋黄豆后，师长黄天柱考虑到前卫营重任在肩，又送过来十几袋豆子，这是他这个师长在当时所能筹集并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前卫营四个连队800人，除了一部分冻伤掉队的，分到每人手里的黄豆也没有多少。加工豆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化了血水用锅煮，加了盐的是菜，不加盐的就当饭。煮豆子的时机一般选择在黄昏或者黎明时分，敌机活动较少时进行，利用岩缝或者石洞遮蔽烟火以利防空。为了减少美国飞机发现的机会，也尽量减少煮豆子的次数，这样一来，分到部队手里的煮豆子多半都成了冻豆子、冰豆子。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嚼着冰豆子又没有热汤开水，渴了随手抓上一把雪，其结果可想而知，以10年以后都难以忘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0: 谁将地位换，
1: 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吴铁锤

在山上眼望着山脚下的木板房，回想起昨晚的一些情景，心里想着乔老乡，觉得这一家三口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日子跑来跑去的，哪里是个头呢？得赶快打走美国鬼子，打走了美国佬，这一家人就可以回家了。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按照惯例，部队都早早吃过东西，上山隐蔽了。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美国佬的飞机会很猖狂。吴铁锤要乔老乡一家人也收拾收拾，抓紧上山，可是他们却不肯走。吴铁锤很奇怪，说：“难道你们不怕飞机扫射吗？”飞机，他用手比划着，美国飞机。乔老乡明白吴铁锤的意思，可是他不走。吴铁锤说：“谁能搞懂他为什么不上山？”吴一六就过来，连说加比划，当然又夹杂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后来还真的搞明白了，说：“乔老乡不上山，是因为山上风大，小女孩乔静子扛不住。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天，安全的，没有美国飞机。”吴铁锤见说不动他，看看天空已明，时候不早，只好带着营部上了山，而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留在了山下。走的时候，他还在想：“但愿不要来美国飞机，但愿没事儿。”太阳悬挂在冬天上，天空碧蓝如洗，远远近近的山峦起伏不平，苍松翠柏，白雪皑皑，一派神清气爽的景色。欧阳云逸摘下眼镜，让阳光照射在他微眯的双眼上，他的眼睛很秀气，长睫毛，双眼皮儿，有一种少妇那样的感觉。是文工队的蓝小平第一次看到欧阳云逸，第一次看见他摘下眼镜的样子，就出神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得欧阳云逸都不好意思了，女孩子怎么光盯着人家看。后来文静的蓝小平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说他很善良，因为一看到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心地善良。欧阳云逸说：“我要是戴上眼镜呢？”蓝小平说：“你戴上眼镜也善良，因为善良的心地是遮挡不住的。”现在欧阳云逸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他想起来蓝小平的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蓝小平文静而又瘦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蓝小平也很善良了。欧阳云逸解开帆布挎包往里面看了看，他的挎包里除了随身不离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还珍藏着一包泥土，一副毛线编织的手套，蓝色的，和蓝小平的姓名一样。泥土是部队过江的那个晚上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边上取的，毛线手套则是蓝小平送给他的。他想到过鸭绿江前，在吉安的一所房子里，蓝小平送给他手套的情景，当时的蓝小平同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那个房子里烧着炕，他在炕上盘腿而坐，蓝小平坐在炕沿儿，两腿交叉着搭在炕下，炕洞里的木头绊子噼啪作响，房子里暖意融融。欧阳云逸想，要不是打仗，在他的故乡，在这个季节的江南，该是晚季稻谷收获的日子了。

0: 水乡上炊烟袅袅，稻田中一派繁忙，家家过着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到了朝鲜，志愿军抗美援朝。要不是美国人，他和他的部队此刻正会在江南收获的季节里忙碌，谁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欧阳云逸摸了摸毛茸茸的手套，捏了捏硬邦邦的鸭绿江疆土，然后重新把帆布挎包系好。天气已经很冷，他还没有舍得戴上这副手套，他想再等一等，等到天气更冷的时候，他再把它拿出来。山上的风很大，松涛阵阵，寒气逼人。在阵阵松涛之中，隐约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多日防空，吴铁锤对飞机的声音已十分敏感。这个异样的声音一出现，就引起了他高度警觉。该不会是美国佬的飞机吧？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随着声音越来越大，南边天空上果然出现了一架飞机的影子。吴铁锤几乎不假思索，冲着陈阿毛就是一嗓子：“防空号！”陈阿毛早有准备，他一跃而起，不待吴铁锤话音落地，凌厉的号音就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陈阿毛的号声，远远近近的防空号音响成了一片。部队就地隐蔽，抽烟的灭了烟火，说话的闭了嘴巴。欧阳云逸把刚刚戴上的眼镜又拿下，吴一六在脸上扎了毛巾，以防大金牙闪光漏风。吴铁锤的土规定在前卫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一时间，山峦大地和蓝天上的白云都寂然无声，千军万马悄然隐藏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像是火山爆发之前那样的沉默和安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0: 力，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周杰伦呢，总是通过音乐非常坦诚地表达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成就，他的梦，有情有义，自信的，介意的，他想投诉的，全部都是在歌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可能大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0: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1: 到月底了，有口袋空空，再不想见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大连路辅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

0: 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听到的是之前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有精彩表现的年轻一辈陈梓童送上的《不需要男朋友》。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我是刘曼。刚刚来听到的歌曲非常的精彩，而接下来马上出现的这一位，他原本呢是作词人，后来呢自己也唱了歌。这首歌来自于唐映枫《日落半张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蕉下 BM 零二零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
9: 那些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9: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0: 一路陪你，
9: 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Demi Lovato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8: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于张震岳送上的破吉他，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美好的女性呢，在生活当中，在演出当中，都会有属于她自己的芬芳。那很多很多女性在一起盛放这样的场景，我相信你每一次见过都会觉得很惊艳。接下来马上要盛放的这一位，来自于周迅的夜来香。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作为 disco 音乐的先锋代表，张强带来了流行乐艺术的一个新风格，而且他的现场演出比以往我们听到的一些录音室的版本更加的率真和摩登。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手扶拖拉机司机》，来自于张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上来自艾热送上的千里万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功夫胖枕头。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翻一翻生生不息之前的那些表演？这个节目真的很神奇，从致敬嘉禾电影的片头开始，生生不息就像一个点唱机一样把我们引入了港乐的时间。这个节目当中我是歌手的班底，你可以感受得到制作水平、舞美、造型、灯光还有那种歌曲的律动是多么的合拍。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生生不息的现场李玟的演唱《天若有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 NONO。
7: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

0: 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1: 看来以后得多来。
0: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诺诺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1: 当然，
0: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0: 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0: 对，
1: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0: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1: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0: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方向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1: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0: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1: 对，
0: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1: 武汉也是。
0: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0: 但
1: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0: 都得预约。
1: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0: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0: 对，最有代表性
1: 的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0: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他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他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0: 不是
1: 复
0: 制
1: 品，
0: 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1: 嗯，
0: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1: 嚯！
0: 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0: 是
1: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
0: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0: 哎呦，太不枯燥，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0: 湖北省
1: 湖北省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
0: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0: 省
1: 博
0: 博
1: 物
0: 院，
1: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 散户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10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

0: 粒粒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样。
1: 对，
0: 都很有诗意，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1: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0: 啊，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1: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0: 啊，对 对,
1: 对，
0: 没必要走那么近。
1: 但是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0: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1: 哎，是的，很好看。
0: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1: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0: 是
1: 这次，这次终于去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有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0: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1: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0: 嗯，
1: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啊，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0: 嗯，
1: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
0: 啊，
1: 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0: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1: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0: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哎呦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1: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0: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1: 对，
0: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1: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0: 那个、
1: 对，
0: 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一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啊。
1: 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0: 对 啊,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创。
0: 文创
1: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是吧？
1: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对， 包括刚才弄弄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嗯，
0: 好像也
1: 有，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1: 嗯，
0: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1: 嗯，
0: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0: 嗯，
1: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嗯，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1: 嗯，
0: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1: 嗯，
0: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1: 嗯，是的，
0: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6: 导航开始了，
1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

0: 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9号到21号，市民探亲避暑民俗体验需求交织释放，周边游、家庭游、跨省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公路、铁路、水运、航运运输组织有序，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旅客运量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7%，为夏日旅游旺季拉开了序幕。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三天，全市11家重点监测商业综合体销售7603.5万元，同比增长2.1%。6月27号19: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播门票将于6月22号的13点正式开售。而市民可以在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者猫眼微信小程序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6月20号18:30，约500名上海游客乘坐的静安夷陵号专列首次停靠宜昌北站。作为沪宜对口支援30多年的情感纽带，专列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这番首停标

0: 支着两地互联互通在提速。今年计划开行四趟，助推夷陵区对外开放和协作振兴。根据教育部和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省招办编写了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阳光招生政策及志愿填报问答。近日，问答对高考考生填报志愿等进行了补充解读，供全省考生参考。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显示，端午假期全省公路水路共发送旅客201.4159万人次，同比增长0.74%，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54.27万辆，同比增长10.86%。6月21号，端午假期收官，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端午总结报告加暑期前瞻显示，武汉位列全国端午酒店入住量前10的城市，城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走强。湖北宜昌潜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民俗游、美食游双线升温，暑期出行预计热度同步走高。6月20号下午，楚超第九轮，黄石梅尔雅队主场2-0击败潜江龙虾队。当日，黄石的奥体中心涌入观众31,587人，超过了此前5月2号黄石梅尔雅主场对阵实验武当队时创下的31,223人，也刷新了楚超开赛以来单场最高上座纪录。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咱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2: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
1: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咱们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赴外市考察学习老年协会的建设经验。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新时代老年协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统筹地推进全市老年协会的建设工作。近日啊，我们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赴金门、潜江、武汉等地去考察学习了老年协会的建设经验。在金门，考察组一行先后考察了金门市老龄协会、东宝区老龄协会、泉口街道老龄协会、金龙泉社区老龄协会的建设情况。通过和各级的老年协会负责人深入的座谈交流，实地观摩社区的老龄活动中心，系统学习了该市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老龄协会体系建设工作理念，以及呢发挥引领志愿者的作用，提升为老服务质效的经验做法。除此之外呢，还在潜江调研了潜江市的老龄协会、杨氏街道联络处和新阳社区老年协会的运行情况，通过深入的座谈交流、实地走访调研，全面的了解了该市联络处和基层分会的建设模式。该地呢是依托行业部门分类打造区域性的特色老年协会的经验做法，也给予了考察组深刻的启发。而在武汉考察期间，重点调研了湖北省老龄产业协会的建设发展情况，认真地听取了该协会党建引领、校企联合等九大板块的建设经验，细致了解其资金投入、人员管理、市场运营等实践的做法，为宜昌老龄产业、老龄事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呢，也为后续推进省市层面产业联动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在本次考察学习的过程中啊，考察组一行是采取了实地观摩、座谈交流、现场咨询、查阅资料等方式，

其成果，紧密结合咱们宜昌的实际，深入探索党建引领下老年协会特色的发展路径，推动构建层次清晰、覆盖广泛的老年协会组织体系，而进一步的激活老年协会服务老年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以高质量老龄事业发展，为咱们宜昌加快打造全省发展支点建设先行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东往西方向，珍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桃子的话题。你看，六月份各种桃子都是陆续上市了，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血桃，不同的桃子，它的口感啊，真的是风味各异，也让我们的夏天充满了桃香。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买桃子，似乎都是踩过坑的，对吧？你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真的不太甜，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一箱桃子还没吃完，底下已经烂了。其实呢，咱们挑桃子不能只看红不红，而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来就塞进冰箱。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吃桃子，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的讲清楚。首先来讲讲挑选的技巧吧。我们选桃子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被颜值吸引，但其实它一颗桃子是否成熟、好不好吃，不是看红不红的，要结合多方面来看。我们就总结了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来供大家参考。首先呢，就是看品种啦。有的人喜欢吃爽脆可口的，当然有的人就喜欢吃那个桃子软软趴趴、糯糯的、爆汁儿的，这就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如果喜欢吃爽脆的，那就是鹰嘴桃、油桃、血桃；喜欢吃软糯的，就是水蜜桃、部分的蟠桃还有黄桃。然后呢，就是看底色了。挑桃子一定要看底色，就是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如果底色明显发青，那就是成熟度不够。成熟的桃子的底色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比如说白肉桃、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乳白、乳黄或者淡黄。黄肉的桃子呢，看底色就要看是不是由青绿色转黄了。当然了，如果你这个品种就是全红或者深红的品种，就容易掩盖底色。通过底色是可以初步来判断桃子的成熟度的，但它不是绝对，还要结合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看外观，选择。

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伤口、裂口、刺伤、流水或褐斑的桃子。也不要选这个表皮有点发皱了，这一般都是放置时间太久，湿水较多，不新鲜了。再就是摸手感了，用手指轻轻压一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果梗处，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会有弹性，而硬桃呢通常是手感偏硬。再就是闻气味，这成熟的桃子会积累更多的发挥的就是挥发性的风味物质，没有成熟呢它散发出的是一种青草的香味，而成熟的闻起来就有自然的桃香。当然了，如果闻到有酒味或者发酵的味道的话，那就是这个桃子有点过了啊。选好了桃子买回来该怎么保存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咱们直接塞冰箱就好了，但是这一定要注意，这不仅不利于保存，还可能毁了桃子。所以说呢，桃子的科学保存还是有讲究的。认认真真买了心仪的桃子回来的话呢，吃的时候呢也得上点心，有一些细节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洗桃子，我们都知道桃子表面有一层绒毛，如果粘在人的身上会比较发痒，很不舒服，所以呢洗桃毛其实是有技巧的。有的人呢接触这些桃毛可能还有过敏的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啊、胸闷啊，甚至呢还有呼吸困难。那这种人呢，这样的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少吃那种桃毛比较多的品种，多吃一些像油桃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再就是呢戴着手套去洗，或者是说让不过敏的家人帮忙一下。那如果是只想把它洗干净呢，那就是把这个桃子啊放入淡盐水当中，轻搓表皮的绒毛，然后再用清水彻底冲洗，就可以洗干净了。千万呢就是不要用什么小苏打去搓洗，否则呢桃子表皮会变黑。这是因为呢桃子的红色表皮中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环境下会呈红色，在碱性环境下呈蓝黑色，而我们都知道小苏打是碱性的，如果两者相遇就会导致呢桃子的表皮变黑，会变得非常不好看。另外呢在吃的时候啊，我们建议带皮吃，这呢主要是对桃皮不过敏的人，如果洗干净了可以直接带皮吃。为什么？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都是高于果肉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会更高。那也有注意的几个点要最后强调一下的啊，首先是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子要打成果泥，而且是从少量开始尝试，并且关注是否过敏。孩子吃桃子家长要在旁看护，避免误吞桃核，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汁喝。那么还有一点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桃仁不要吃，你无论是哪种桃仁咱们都不要吃，因为桃仁可能含有苦杏仁苷，苦杏仁苷的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咀嚼过程之中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氰氨酸，那这个东西就存在着中毒的风险了。时令不等人啊，好桃亦难得，现在正好是桃子新鲜上市的时候，那么这两三个月我们可以赶紧享受一下桃子的香甜。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乐和人生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是文晶，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今天先把时间拨回记忆当中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夏天还不像现在这一般灯火璀璨，那个时候的炎热真的需要我们不停地摇着蒲扇。说到夏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烂漫的季节，无论是此起彼伏的蝉鸣，还是扭动腰肢的垂柳，没有一处不显出无尽的生机。自古以来，很多诗人作家写下不少关于夏天的句子，歌颂夏天的美好和浪漫。那夏天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季节，这个季节也许是太过炎热，人们似乎活得更肆意洒脱，就像夏天的植物一样葱郁茂盛。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作家苏童的文字，一起到苏童小时候生活过的一条街道去看一看，在那里也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记忆，属于童年的夏日味道。
4: 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哐哐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好让家里人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上走，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 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着大嘴巴打着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葵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她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她问。主妇就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咸鱼炒萝卜干。天色渐渐的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家切开西瓜，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出瓜子儿。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儿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的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吊船吊到

儿去了？儿子说，李口。父亲的眼珠子愤怒地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掉船，你又掉船，你找死啊。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左右邻居自然地围过来了，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语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起来，喧嚣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他的生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著名的播音员黎江老师为我们朗读的作家苏童的散文《夏天的一条街道》节选。在文中有细细碎碎的关于夏天的记忆，看似是一天当中的故事，但又不是同一时间发生在这条街道上的，而是留在作者头脑里的。那条街可以是作家苏童记忆里的一条街，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的一条街。好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一定是有一段是留给某一条街道、某个社区、某个大院，那里生活着我们的邻居、我们儿时的玩伴，还有我们漫长却又转瞬即逝的童年。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个温暖而斑驳的童话世界，我们将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王嘉言和他的爸爸一起为我们翻开绘本《彩虹色的花》。在这朵花的四季轮回里，我们将遇见分享的快乐、生命的馈赠，以及那些在付出中悄然生长的善意，就像我们记忆里的那条老街一样，平凡又动人，永远闪着光。
2: 大家好，我叫

0: 王佳妍，我今年六岁啦。
1: 我是王佳妍的爸爸，我叫王英。
0: 今天我和爸爸带来的故事是彩虹色的花。
1: 早春的一天，太阳发现原野上开出了一朵彩虹色的花。
0: 早安，你是谁呀？
1: 太阳问。
0: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1: 一只小蚂蚁来了。
0: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要去奶奶家，可是旁边的水洼太大了，该怎么办呢？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只小船吧。
1: 一只蜥蜴来了。
2: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呢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没有合适的服装，该怎么办呢？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摘一片花瓣来搭配你的绿色的皮肤吧。
1: 一只老鼠过来了。
3: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天气好热呀，要是我把扇子就好了。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把扇子吧。
1: 彩虹色的花说。一只小鸟飞了过来。
4: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想给女儿找一件生日礼物，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该怎么办呢？
1: 彩虹色的花说。
0: 哦，那你就用我的花瓣来当做礼物吧。
1: 一只小刺猬跑了过来。
5: 你好，彩虹色的花，天气快要下雨了，该怎么办呀？
1: 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0: 那你就用我的花瓣做一把雨伞吧。
1: 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了下来。小蚂蚁、蜥蜴、小老鼠、小鸟和小刺猬都想到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心里感到暖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很高兴地说：
0: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们又见面啦。
6: 谢谢王佳妍小朋友和爸爸带来的这一份充满生命力的讲述。彩虹色的花其实是一个关于给予和轮回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呢，佳妍小朋友和爸爸在读到关于大风刮走最后一片花瓣时，语气里有轻轻的不舍，而爸爸的配合也稳稳地拖住了这种情绪。这是一种亲子之间天然的默契，恰恰也是绘本最美的打开方式。这朵花把自己最绚烂的颜色分给了路过的小动物们，它一点点地变得单薄，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把善意种进了更多生命里。其实这多像我们刚才聊到那条街，那些在夏天午后分吃西瓜的邻居，大院里互相照看孩子的阿姨，还有那些不计回报的相互帮衬。好的绘本从来都不只是讲给孩子的，他也在提醒大人，我们曾经也拥有过那样的一朵花，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别人雨中的那朵花。谢谢佳妍和爸爸在这样一个夏天为我们带来了一片温柔的底色。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第一波门票售罄；宜昌新生入学申报时间已经确定；挂号免费看诊优先，我市首个骑手门诊开诊；端午后排毒养阳正当时；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了解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首案，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合规整改；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让技术赋能教育均衡。首先我们进入新政要闻速响。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要闻聚焦，我们首先来了解宜昌本地要闻。
1: 喂，
0: 6月22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6秒钟，第一波门票全部售罄。没抢到门票的球迷也别灰心，第二波门票将于6月24号13点开售。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6月24号13点，记得定好闹钟，准时抢票。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生入学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6月23号至26号，城区适龄儿童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小学学位，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初中学校学位。宜昌城区公办小学初中新生入学，可在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汇办 APP、 宜格服务小程序以及宜格服务居民微信群进行网上学位申请。父母监护人完成实名注册后，登录平台特色服务板块，选择招生入学，即可在公办小学初中报名入口填写学生信息，系统将自动获取学生户籍资料，信息缺失的需按要求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家长需根据房产、户籍、租住等实际情况，选择对应学区提交申请，报名资料仅允许修改一次。按照流程，提交信息后将依次经过学校网上审核、区教育局审核，审核未通过的学生将由属地教育局统筹调剂。审核全部通过后，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打印录取通知书，并按要求上传学生预防接种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录取学校报到。家长可为学生同步申报公办学位与一所民办学校学位，若报名人数未超出招生计划，将直接录取，已申报的公办学位随即失效。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时，将组织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录取全程公开规范。民办小学摇号的时间统一为6月30号上午9点，民办初中摇号时间统一为7月1号上午10点30分。若电脑随机摇号未摇中，申请的公办学校学位不变。 眼下正是本地夏令蔬菜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季节，田间大棚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新鲜采摘的各类时令蔬菜品相佳，口感好，市场价格平稳，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
4: 在宜都市高坝洲镇，宜都市乡益农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满目翠绿，成片秸秆挺拔茁壮，六十亩广良田27号水果玉米正值采收旺季，
5: 也是目前市场认可的鲜食品。和普通玉米、糯玉米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不渣，脆嫩爆汁，可以直接生吃，口感清甜爽口。
4: 为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新鲜口感，基地采用规范化采收流程，依托专业冷链物流体系，第一时间发往各地生鲜市场。
5: 我们那个水果玉米全都尽量达到13到15，销售的是采摘，再是销往各个超市，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4: 通过种植新品种，传统粮食作物变身成为特色果蔬，丰富了市民菜篮子。在宜都、枝江等地，各类蔬菜已大量成熟上市。
8: 地瓜、南瓜、豇豆都成熟了，已经在上市卖了。豇豆现在好像3块嘛，白苦瓜是3块啊。昨天四季豆涨了一点价，2.5块。
4: 枝江通过农户种植加合作社代销的模式，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9: 有白苦瓜、长豆角、包菜、四季豆，还有少量的花菜，正在应季蔬菜呀，价格还可以，今天收个几千斤，有本地超市的，也有外地的客户，他们都要，现在货好卖。
4: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蔬菜累计种植面积达115.08万亩，同比增长3.52%，总产量达到176.02万吨，同比增长2.34%。
0: 近日，我市首个骑手门诊在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开诊，针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推出了骨科就医挂号免费、优先看诊等暖心服务，为这群城市的奔跑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新启用的骑手门诊主要针对有骨科疾病的新就业群体设立，在这里，骑手们不仅可免除挂号费用，还能享受优先就诊服务。
11: 他可以不需要提前预约，拿一个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说骑手的衣服或者工作证这些，就可以在我们导医台这里直接不用挂号给他诊治。
10: 常年穿梭街头的骑手群体日常磕碰摔伤频发，长期高强度奔波也容易诱发关节劳损、腰颈不适等职业病。为更好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医院骨外科团队主动走进骑手爱心驿站，科普骨科知识，介绍骑手门诊的就医流程。
12: 比如我们就受伤了，有个绿色通道，就优先给我们，不用排队，就更方便一些。
13: 还为我们宣传怎么保护关节，贴合我们长期风吹日晒的职业需求，实用性很强。
10: 针对骑手日常高频遇到的擦伤、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医生也给出了规范处置提醒。
11: 普通的擦伤的话，就先首先是清理伤口，然后用双氧水或者用碘伏来进行消毒，最好是用一个创可贴或者用一个干净的纱布给它包扎。有关节的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肌肉损伤，不要再活动了，可以采用冰敷来减轻受伤部位的肿胀，患肢给它抬高。
0: 眼下正值本地瓜果成熟旺季，我市各地依托设施农业的优势，积极推广种植新模式，优化品种布局。

0: 持续完善鲜果供给链条，让种植户稳产增收的底气更足。
1: 在浙江省万安镇朱家湾村果蔬种植大棚，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2: 有89，甜瓜已经卖完了，西瓜也就是最近半个月吧，头一批就卖完了，然后再去接第二批。
1: 合作社采用西瓜、甜瓜两茬轮作模式，亩产可达6000斤左右。甜瓜收购价约每斤2元，西瓜收购价约每斤1.5元，销售覆盖浙江当阳、荆州等周边市场。瓜果采收结束后，所有大棚将无缝衔接开展辣椒种植，通过春种瓜果、秋种蔬菜的轮作模式，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除了轮作模式之外，立体套种新模式也成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新亮点。在当阳市和荣镇生态农场，葡萄架下一垄垄番茄、甜瓜长势喜人。农场在葡萄园错季栽种短周期蔬菜瓜果，全域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理绿色防虫技术，让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
3: 目前呢，我们的蔬菜已经采摘完毕，现在小番茄、黄瓜、甜瓜正在大量的上市，7月份到11月份，阳光玫瑰、大曼红颜、迪拉公主这些品种的陆续接上来。
1: 这种接力式种植也让采摘体验不断档，每逢果蔬成熟期，游客络绎不绝，农场因此每年新增收益约160万元。
3: 它这边的小番茄的金黄透亮啊，跟汁水的特别足，又清甜，它的价格呢也蛮实惠啊，等葡萄熟了以后的，我们还要过来的。
1: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发展小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约20万吨，综合效益超过40亿元。
0: 6月21号，我们已经迎来了24节气的夏至，夏至标志着盛夏的起点，此后呢，天气就会越来越热。端午衔接夏至，民间素有“端午不养阳，一年都白忙”的说法。农历五月啊，是咱们调养身心、防病排毒的关键期。医生建议通过科学的饮食起居与中医方法，顺应天时，兼顾排毒与强健体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端午之后该怎么养生。
4: 端午后进入毒五月，暑热、湿毒、风寒交织，易诱发高热、湿疹、肠胃炎、关节痛等常见病症。中医养生理念认为，顺应时节调整饮食结构是最温和有效的基础调理方式。
5: 食疗我们可以用冬瓜、苦瓜、包括丝瓜这些瓜果类的东西，它有利湿清暑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可以茶饮，比如说用赤小豆、用绿豆煮水当茶来排湿，遇事切忌少动肝火，因为肝气调达了，我们的气血运行才能平和。
4: 夏季气温高，紫外线强，要避免暴晒，外出做好防晒，空调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忌贪凉冷饮，露天卧睡，保持居室干燥，出汗后及时擦干换衣，避免湿衣贴身让寒湿入侵。
5: 夏至它是属于昼长啊，夜短，我们人体的睡眠也要根据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我们可以晚睡早起，但是晚睡我们一般也不能超过23点，早起的话基本上就在5点左右就进行一个，就是起床可以做八段锦啊、太极拳，能够生发一下我们的阳气。
4: 医生提醒，端午时节市民可沿袭端午带香囊、挂仙艾草、菖蒲的传统习俗养护身心。端午期间人体经络气血运行更活跃，借助艾灸、针刺等中医适宜技术刺激穴位，也可疏通气血，让脏腑功能得以协调平衡。
5: 灸我们的足三里穴、灸我们的涌泉穴，都能够提高我们排湿去暑的一个功效。使用铜扁梳来进行一个头部的一个经络按摩，每天早中晚睡前4次，每次顺着我们头部的一个经络进行一个梳理，能够起到通经活络，还能够起到安神去暑的作用。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的新政速享，我们一起来了解6月18号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的情况，同时呢，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的整改措施。此次整改啊，是算法领域。

0: 阿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1: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2: 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
3: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了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2: 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
4: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2: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
4: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2: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3: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
4: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2: 专家表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是引导企业开展

0: 产反垄断合规综合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5: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人工智能加教育会带来什么？近来校园里的一场微创新引发思考。重庆渝中区仁和街小学课间的走廊里，娃娃们围成圈，三年级的朱远成挥臂蓄力起跳，人工智能设备实时捕捉，181厘米打破个人立定跳远记录，开合跳、高抬腿、纵跳摸高，小朋友们抢着打卡，鲜有人窝在教室里。重庆、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学校探索盘活走廊空地边角料，借助人工智能让课间休息变得有数、有趣、还有用，拓展了育人场景。人民日报评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认识，助力提升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普惠性。推动教育均衡，一项重要任务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尽可能均匀分布。尤其对于西部众多欠发达区县、偏远山区的学校而言，优质师资流失、特色课程缺失等问题，从长远看会制约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顺势而为，善用技术能缩小差距，补齐短板。秦巴山区距重庆主城区400多公里的巫溪县，尖山中学、文峰中学等10所学校的300多名教师，利用渝中区80中学免费开放的人工智能教学助手，实现了人机协同备课、人工智能评课等数字教学场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教育部门统筹下，优质校在技术创新上先行先试，在辐射带动教共体的合作校共享资源，跳出了传统点对点帮扶、人对人传授的局限，有力助推了教育均衡化发展。通过定制开发、本地化部署，80中学将生成式对话平台融入智慧教育系统，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精准识别视频课程内容，为师生答疑解惑。目前已助力16个省份的5500多名教师实现数字共创备课，用技术打破空间阻隔，在云端弥合资源代差。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不久前，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推动智能技术在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的应用。顶层设计明方向，基层探索拓路径。目前教育部在30多个省、地市和高校布局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应用路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聚超1000门精品课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师生的公共课、人人的基础课。北京出台方案，面向中小学校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的新型双师课堂组织实施模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瞄准短板，广东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为粤东西北及偏远乡村地区提供人工智能教育指南，推动优质课程和资源普及，更好推动跨区域教共体建设。面向欠发达地区加速普及推广新技术新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地理空间与发展阶段的限制，为推进教育均衡化按下加速键。技术迭代升级，育人初心不变，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释放技术红利，必将不断拓宽教育的时空边界，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交响，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首先提醒到各位，在雨天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由于降雨的影响，今天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一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来关注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上下行的双向已经在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间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在港窑路这边的进出城的双向进城对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是从山河园路对尾排过了运河家苑。其他路段方面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旭光路路口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兴发广场和长江广场的方向呢，也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和下行的通行压力呢还是不大的，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汕头路互通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有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间。其他路段方面，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路口已经是产生了车辆的滞留，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现在从西陵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旭光路的路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之外，还有在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流量也在持续的增加。再就是在天文学校门前的南部路上，现在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或者在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的晚高峰过去了一个端午的小长假，相信各位一定会有所收获，也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或者在家里面宅三天。
1: 在家里宅了两天半，
2: 也不少，
1: 对，挺好的。有的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要给自己稍微的要放松一下。
0: 就不管你是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还是待在家里面，我觉得呢都是给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找到一个短暂的放松。

0: 中的休息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非常的合适。尤其是过去的端午假期，其实三天的假期的时间呢，你说长不长，说短呢，它也挺短的。然后
1: 一晃就过了。
0: 哎，对。然后天气方面呢，其实过去的端午假期有下雨的，还有一天暴晒的，然后紧接着又是一天下雨。
1: 有晴天吗？
0: 就是你窝着第二天的没出门那天。哎呀，那个大太阳老大了。
1: 我第二天大概到了5点多钟才出发，
0: 是
1: 太阳逐渐的这个下山了以后才出发的。
0: 对，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啊。明天是小雨转阴天，22到26度；后天阴天到多云，局部阵雨，22到28度。
0: 是，相信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持续了将近一整天的这场降雨过程，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温度下降了。哎，有这种。初春甚至是初秋的感觉，凉爽，但是也还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闷热。 冷不至于吧？
1: 不冷吗？
0: 哪里冷？冷吗？
1: 现在我们直播间是有点热的，办公室还是有点凉的。
0: 那办公室那是因为他们开空调了。
1: 这个天气再不做开空调啊。
0: 都是快退休的几个女同志，他们这个到了，
1: 你非要多说那么一句吗？
0: 可能到了有点容易热的年龄了。
1: 硬要说吗？非要说吗？
0: 早点说，他们听不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提醒了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雨天行车，各位更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平稳驾驶啊。
1: 过去的这几天呢，我也看了一下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后台，
0: 对，
1: 真的还有很多小伙伴在陆续的下单。
0: 是的，下单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我们也还是要为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和介绍。虽然说这两天你会感觉到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物件基本上是用不到的，但是
1: 别着急啊，
0: 夏天才刚刚开始，
1: 是
0: 才过了夏至，
1: 是
0: 哎，所以说大太阳闷热燥热的天气还在后面呢，
1: 还在
0: 后面呢。
1: 怎么放假这几天跟发小打电话了吗？
0: 就是跟我妈打了个电话，搞得特别东北了。还搁后面呢啊。
1: 说到这个夏天开车呢最头疼的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0: 哎，
1: 往年的夏天呢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特别的头疼，
0: 是
1: 尤其是在露天停车，
0: 对对对，
1: 外出逛街，上班通勤，只要你的车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真的一开车门秒变进那个桑拿房，
0: 而且那一瞬间你感觉你往
1: 整个人不好啦，
0: 车子里一坐，你说的好听一点是桑拿房，要是我觉得我进了一个蒸笼啊，我觉得我
1: 对，就那个热浪扑面而来，
0: 是吧，我觉得快熟了都已经。
1: 对，现在换了电车之后呢，可以提前开空调，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忘记提前开，所以我也是需要，我需要一个黑胶的凉感的遮阳伞，车用的三件套。
0: 因为大家可能平时没有关注过，如果你的车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太阳暴晒不用多，你晒6到8个小时密密封封的，就是一直晒，车窗关得严严实实的，你车子里面的温度可能会达到60-70度甚至更高。第一个会加速到车里的一些橡胶啊塑胶这些有害物质的挥发，你会觉得车里一股味道，特别新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车里的温度增加了之后，不管你是开电车的还是开油车的，你都需要更多的能源来去降温，对吧，你空调肯定调最低，风速调最大，
1: 是
0: 你无形当中也会费电也会耗油啊。降温过程当中，尤其是像我的车，是吧，我的车夏天降温，我觉得除非让我从宜昌从台里跑到枝江，我觉得能凉快，否则你让我
1: 还没到家，然后车里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就已经到家了，
0: 还没到家，我从这儿开到东站都不凉快，我跟你说。就是降，
1: 难怪你夏天不开空调呢，
0: 这空调效果
1: 反正也没啥用，
0: 是啊，空调效果太差，还增加油耗和电耗。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山姆同款的这一款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车用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完美适配咱们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停车，或者是短途出游，还是说你临时的在车内休息，它都能够派上用场。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个三件套，前面一个夸大的遮阳挡挡在前风挡玻璃上
1: 面的，一体式的雨伞设计，
0: 哎，对，
1: 操作很简单，你夸一下，对吧，一秒就可以把它撑开了，
0: 对，
1: 不用繁琐的安装，咱们新手像我一样的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
0: 是，另外它还有两个侧挡，侧挡挡在 侧面的风挡侧面的这个玻璃上面，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的作用的。提醒到各位啊，这夏天真的是需要它，千万不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天很热了，你才发现车里需要它，你等到快递送到门的时候你还又要点时间，又遭几天的罪，对吧，提早把它备 备好，晴带雨伞保带干粮备好、啊、
1: 说一下这个价格吧，因为它是一个三件套嘛、嗯、但是咱们的超值的团购价呢只需要69.9元、嗯、而且售后呢更是贴心到位，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嗯嗯嗯、还赠送6元的运费险，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0: 对，
1: 夏天经常把车停在露天的朋友们赶紧要安排上啊，彻底的告别车内暴晒闷热困扰。
0: 对，
1: 直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嗯、就可以下单了，
0: 就是这么简单。
1: 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换句话说，你用不到69.9块，70块钱，你包括你平时在、嗯、1059主播甄选里面所积攒到的一定的积分，也可以给。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0: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伴随着降雨的影响，路面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方面，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为疏，高中门前滞留和排行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要往东湖一路的方向，在接近东湖一路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城东大道，依然是城东大道的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东方杰作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

0: 另外就是城东大道港澳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出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话依然是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在东风路东宋路隧道的中段，现在在旭光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红绿灯处也有三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珠海路的港澳路路口啊，现在珠海路的港澳路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大连路了，大家还是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一下。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在峡州大道路口，也就是接近民家家园红绿灯处一家家家居这个路段，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依然提醒到大家，因为降雨的影响，路面有些湿滑，有些低洼的路段甚至会有些积水，那么大家行驶在积水路段上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来，千万不要冒险。说实话这两年真的是好多了，随着现在市政设施的排水越来越健全了，排水设施越来越完善了之后，你会发现现在这种以前包括像我回家路段上经过的黄河路口，包括像这个三峡高速就是长河湾那个 路段一般有，如果稍微大一点的急一点的雨都会有积水，这就是这几年完全没有看到了。
2: 对，听到大家有些反馈。
0: 对，
2: 但是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0: 对对对对对。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把路上行驶遇到的通行情况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来分享，一种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另外一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说看。
2: 对，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啊，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数字一。
0: 对。
2: 你看前一段时间高考结束了，
0: 是的，
2: 对吧？然后今天是中考也结束了，
0: 中考也结束了，
2: 对
0: 啊，
2: 置办毕业全家桶成为了部分准大学生的标配，有哪些呢？毕业全家桶，
0: 数码类的吧，
2: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手表、耳机。这应该说的是男生吧？
0: 就基本上啊，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不会，
2: 女生可能就是电脑和手机啊，
0: 手表不会吗？
2: 手表、
0: 平板不会吗？相机不会吗？还多一个。
2: 平板和电脑不能二选一吗？
0: 这个看怎么选吧。其实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做毕业全家桶，特别是对于准大学生来说，毕业之后这段时间是筹备这个全家桶的一个高峰期。
2: 各位商家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0: 对，其实这些配下来呢，动辄就10,000-20,000块钱，甚至
2: 更高
0: 上不封顶。
2: 对，对，有的家长就是心疼孩子啊，太辛苦了，苦读多年，爽快买单。你会吗？
0: 我呀，
2: 对，
0: 我肯定不会啊。
2: 你是家长的话，
0: 我将来我是家长。
2: 对，我意思说，你的孩子到了大学毕业
0: 啊，你买啊？
2: 你会吗？
0: 你看自己想办法去弄钱买啊。
2: 自己想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他刚毕业。
0: 你可以先在我这预支，你给我打个借条，
2: 然后要还。
0: 那能不还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再说你攒了这么多年压岁钱，你是干啥的？然后你要不然你提前支给我，
2: 你先惦记这个，
0: 你现在把压岁钱提前支给我，我给你留着。
2: 然后他支给你之后呢，你再赚个差价。
0: 那我赚差价，到那个时候那是他赚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更贵。
2: 还有的学生啊，执着于顶配的套装，就因为诉求得
0: 不，还是像有一些朋友们走出学校之后呢，即将步入社会了，包括你像这个初中升高中，他要涉及到住校，他可能也会拥有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手机啊，
2: 是
0: 或者第一个电子设备啊等等，他都会面临着一个新的
2: 手机。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2: 对，我就拥有了一部，那个时候是诺基亚，对吗？
0: 哦，对，
2: 我什么手机我倒记得不清楚了，但是。打电话6.1毛钱一分钟，我可是记着，
0: 很贵。那个
2: 当时很多同学找我接电话，我带了2天以后呢，我就没带了。
0: 主要是电话费给不起，
2: 电话费真贵。
0: 是的，
2: 他们甚至是找我接电话，如果是急事儿就算了，对吧？有的甚至是说给妈妈打个电话，说妈，我今天晚上想吃。

0: 什么菜？给妈妈打个电话。嗯，
1: 就所以那个时候手机它真的是个稀罕的物件。
0: 嗯，
1: 包括像，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各位，你还记得当年毕业时，特别是高中毕业步入大学的时候，你都买过哪些入学装备？

0: 从东北到武汉来读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那天我做节目的时候，就咱们直播的时候，我跟安师傅两个人，我说的话你可能忘记了啊，
1: 嗯，
0: 我当时跟安师傅说了，我说当时我从东北床被子褥子盆全都是背过来的，安师傅当时不相信，是真的，我当时真的是被子褥子装了，真的是背过来的，背过来的。
1: 不一样，从家里背过来那个感觉不一样。
0: 你们都折床，我折被，折被折枕头，我还折盆，是吧？总觉得，所以当时就背了好多东西过来。但是说后来呢，到了武汉之后读大学，然后也会添置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装备。我记得当时我到读大学的时候买的那个手机。买的第一部手机用的是摩托罗拉的 E365， 我现在印象特别清楚， E365 特别小的一个屏幕，彩屏，和弦的铃声，然后还当时我记得卖1998块钱，在辽宁铁岭的兴隆百货买的，兴隆百货五楼啊，当时1998块钱，
1: 记得那么清楚，
0: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1998块钱，你要知道，那这真的是价格不菲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能用上手机不谈，用上的手机又是彩屏，又是和弦，又是品牌的，
1: 用了多久
0: 的？用了大概2年吧，然后就后来换了索爱的550C
1: 啊，对，我也用，我也用过索爱，
0: 对吧？然后我其实那是我的第一个，然后但是上大学的时候笔记本没买。电脑之类的没有买，一直没有买，因为我始终对于这类的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也觉得用不上啊。
1: 你也不玩游戏吗？
0: 我一个不玩，我一个学生环境啊，生物工程，每天要跟
1: 花花草草打交道吗？
0: 花花草草啊，
1: 嗯，
0: 土壤啊，水啊，空气打交道的，我需要这个电脑。

方法，你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找到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 1啊，对，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鄂伊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了解一下，西里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对，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这个路段上面下行全线滞留。而现在西里二路快速路上行的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下行滞留排行的，对，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大家稍安勿躁。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口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东山大道现在云集路的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再就是提醒到各位啊，此刻在龙康路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同样也在持续的上升，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包括一马路路口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过江方面的夷陵长大桥，今天晚上整个现在夷陵长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的方向，在接近沿江大道这个桥面上的时候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了，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现在行驶有滞留，县府路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的学校周边路段，来自金东方的东宋路隧道现在旭光路路口的双向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中南路的东风路路口以及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金龙路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双向全线滞留。港窑路的通行情况压力也是比较大，此刻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呢这两个方向滞留情况同样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提醒到大家，此刻的青岛路的这个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现在青岛路的要往大连路的方向现在双向也有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目前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每个路段上面一个红绿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另外西陵二路快速路峡州大道路口接近到民家家园门前这个路段上面也有轻微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8: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7:39回到正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8: 好，今天咱们欢迎大家来咱们来回忆一下吧，当年毕业的时候你都买过哪些入学的装备。其实读大学也好，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我刚刚分享到了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买的一些装备嘛，对吧？然后我其实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住校了，然后一星期回家一次，每个周五要回家。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也真的也就是盆还有饭盒一系列的这个生活的用品买了很多，包括当时没有买床被褥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学校发的，就盆和饭盒。我印象是特别，
6: 这些是从家里带的吗？
8: 对，就是为了就是住校嘛，要买的那种饭盒。
6: 你从东北，你从铁岭，然后带到了武汉。
8: 我高中
6: 哦，高中，
8: 高中住校啊，高中住校
6: 也是从家里带的。
8: 对，那住校那是不远，
6: 近嘛，那近嘛，
8: 也就是坐车
6: 对。
8: 20-30分钟左右的时间，
6: 那也不近啊。
8: 然后我记得那个饭盒印象特别深刻，大概高度有个十五厘米，十厘米左右吧，然后分三层。
6: 那是饭桶。
8: 饭桶，你才饭桶。我感觉你在骂我，好像找不到任何的证据。然后，因为当时普遍流行的饭盒两种，一种就是手端的了，另外还真的就是像饭桶一样，
6: 是不是啊？
8: 我
6: 那种一桶一桶的，因为我也买过。
8: 我觉得这个桶拎起来特别方便，
6: 对，
8: 打起饭来它分三层，
6: 然后对，它又可以保温。
8: 不，那不能，就是一个铝合金的不能保温。
6: 那个年代是没有保温功能的是吧？
8: 纯饭
6: 桶现在是有的，
8: 纯饭桶，然后就用打饭。然后我就记得当时高中读完了之后，然后三年读完了，后来我就那个特别感慨，毕业了我就看着那个饭桶吧，那个饭盒。

0: 就感觉我天哪，时间过得太快，
1: 嗯，
0: 就一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后来搬家，然后我再回头看那个饭盒的时候，都感觉我天哪，那时候好轻松的岁月课，
1: 嗯，
0: 下了体育课，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吃饭要一定赶到，赶紧放学之后飞奔到食堂。去拿饭盒去打饭，
1: 你永远都是第一个。
0: 然后就周一的时候，每个周一雷打不动的是肉丝，
1: 嗯，
0: 就是那种东北的肉丝。我记得每次说肉丝、馒头、肉丝、米饭，就吃这吃的多一些，所以就那时候就横着长。
1: 哦，这个原因。
0: 哎，对。
1: 啊，欢迎铁牛预约了下一场直播，你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0: 铁牛，
1: 各位进入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
0: 哎、
1: 啊，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啊。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吧，对于大家来说，上学的时候就是入学的装备都买了哪些。超级会员群里面简单说就买了被子、开水瓶、水桶等生活用品。他说开学存100
1: 块钱。被子难道不是学校发的吗？
0: 有的学校真不发，我记得我读大学那会儿真不发、嗯、我真没发被子、
1: 哦、
0: 被子、棉絮什么真的都是背过去的。
1: 就是本来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因为你的刚刚那个描述实在是太细腻了。
0: 因为我读那所大学的，当时告诉你了，入学通知书告诉你什么生活用品自备、
1: 嗯、自备啊、
0: 全自己买。
1: 我们也是，
0: 所以学费就便宜些。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床品啊、被子啊、三件套都有
0: 啊。
1: 要买什么呢？
0: 都没有。
1: 我就记得当时是办理入校了以后呢，妈妈就带我在学校对面的超市、
0: 啊、
1: 直接去采购、
0: 啊、对。
1: 不然你想那个坐飞机从宜昌到成都，你又看
0: 坐飞机，我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坐过飞机。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直达的
0: 火车、哦、那也是，
1: 对，没有直达的火车，所以几乎是每一年从家里到学校都是坐飞机。回来呢就很麻从学校回来就是跟同学们一起，我记得还坐过一次硬座
0: 是吧？
1: 对，坐了一晚上硬座，因为人多嘛，然后那个时候又年轻，
0: 也热闹、啊，
1: 身体也好一些，
0: 也扛得住。
1: 哎呦，那一晚上啊，就是在春节之前，
0: 嗯，
1: 对，从成都回来，那个时候就在学校附近买，就会更方便一点。
0: 嗯、
1: 倒不是说我怕麻烦，主要是我妈怕麻烦
0: 啊。对，这不好拿
1: 耶。妈妈就会说，哎呀，反正都有。然后，一开学。别人的饭卡里可能只充个一两百、
0: 嗯、
1: 我妈给我一次充500，
0: 充满了。你觉得阿姨你充多少给我充满它。
1: 毫不夸张的说、
0: 嗯、
1: 读大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怎么吃过那个
0: 食堂的饭。
1: 不，我吃食堂饭，但我们吃的是小炒。
0: 哦，没有吃过那种大盒。
1: 没，很少吃、哦、很少很少。
0: 你看这
1: 都吃小炒，
0: 就是不一样。
1: 养男孩和养女孩真不一
0: 样。
1: 对。
0: 锤锤
1: 可能也不体现在这方面吧、
0: 啊、
1: 我妈就是没吃过那个，对，没吃过那种一份一份的饭、
0: 哦、
1: 都是小炒。但
0: 是
1: 你知道成都四川人那炒菜多好吃
0: 啊也是，那倒也是、
1: 哦、
0: 这也确实是、嗯、确实是这样的。锤锤说当年大学先买三件套，面盆、水桶和床垫。你看都买、
1: 嗯、
0: 我当时没买，
1: 我们学校都发
0: 水桶，我们都
1: 对，
0: 我们都是自己，都是自己买。
1: 学费贵吗？
0: 都是自己买，
1: 学费贵，
0: 我们都是自己买。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
1: 简单说了、嗯、就买了被子、开水器。开水器是什么？
0: 开水瓶吧，
1: 开水瓶吧、
0: 嗯、
1: 还有水桶这样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开学存100话费，送了一个手机。
0: 那是
1: 电脑，后来是买了一个几百的二手的电脑。
0: 我真的觉得读大学的时候、嗯

0: 对，他说花5000块钱买了个台式机。然后牛肉包子说，当年高考完，人生第一部诺基亚5310XM 手机，现在想想还是挨打挨少了。
1: 都还记得吗？大家都还记得呀。
0: 啊，然后面条说2003年买的10000多的 IBM 笔记本。那个时候笔记本是要这么贵。
1: 对
0: 啊，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的笔记本，大学的时候买过一个笔记本是8000多，什么品牌我都不记得了。
0: 那个时候多半就是 IBM 啊。
1: 我们家目前有3台笔记本电脑，就是3台、
0: 嗯、
1: 3台不用的。
0: 嗯，你问问这3台笔记本现在能不能卖了，换个盆儿。
1: 现在我用的这台笔记本是最便宜的
0: 啊。那个年代的笔记本，
1: 就是你们那次陪我去买的那个。

0: 我毫不夸张说，现在你基本上可以买一个新能源的车，便宜点的车是差不
1: 多。这么夸张吗？
0: 面条说那个时候
1: 好几十年前，
0: 你算吧，2003年那个时候，你看咱就拿面条这个事儿来说，那个时候工资几百块，他买了个10000多的笔记本，你算一下多少个月的工资，是吧，才能买一个笔记本，那差不多现在换算下来可不就是买台车吗？
1: 气说在车祸雷达群里面说，我毕业的时候啊卖过日用品，那利润真大。
0: 你看
1: 他说大学去的，大学那个时候日用品都是学长带去买的
0: 啊、然后浅浅说2004年大学入学不久，我爸给我买了一个索尼爱立信的手机，之前用的只有英语短信的手机，2000年就买了这个手机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也用过索爱的手机，
0: 后来
1: 对
0: 后来
1: 用了很久索爱的手机，
0: 以前用的比较早的时候还是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一类的。
1: 哎呦呦，晒了一张图，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这是前年娃去武汉上学了，后备箱塞满了，还把后排的座位放了半边堆箱子。
0: 就是给孩子装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1: 连衣架都是带去的、
0: 对，我当年也带衣架去了。
1: 也带吗？
0: 我然后我甚至啊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把衣架拿回去
1: 带回来了。
0: 厉不厉害？
1: 挺厉害的。
0: 厉不厉害？
1: 你看还有卷筒纸。对，然后还
0: 什么都有。
1: 我们你看它旁边还有个很大的一个塑料袋、我们那个时候是带什么呢？红白蓝塑料袋。
0: 对，
1: 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看过那个港剧吧，红白蓝塑料袋
0: 没看过，但是我知道以前我们也用过编织袋子嘛。
1: 对，编织袋。对。
0: 但
1: 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那个编织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你那个时候还好，你想你是毕竟坐飞机去的，而且到了现买。你想我当时坐火车，那时候火车没有提速 T184 从铁岭一直到25个小时到武汉。25个小时，我
1: 真不容易。
0: 我当时我记着那个买的卧铺下面全都是堆的大包小裹的行李啥的，放在那里，就是这样的。
1: 但是那一趟车就很热闹吧？
0: 那当然
1: 都是从东北。
0: 但是我不好
1: 起始站都是
0: 我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1: 为什么呢？
0: 别人问你那武汉大学啊，华中科技大学啊，华中什么师范大学啊？你问我说我，
1: 这也会聊是吧？
0: 会啊，哎孩子你是哪个大学？我说我没有。我说你看我过去上班你看咋样、
1: 上班稍微早了一点。来吧，我们欢迎各位各位继续来互动。说我那时候条件好，坐飞机，我只能说小的时候最苦的日子应该也就是现在了吧。我去回忆了一下，从小到大最苦可能是现在。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苦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日子比现在还要苦一些。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毕业之后，哎，还记得当年毕业之后你都买了哪些这个装备啊？不仅仅是数码类的，像生活用品呢、包括我们谈到什么盆啊、桶啊，这些都可以啊。参与互动，你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留言互动。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电信购机送福利，
8: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7: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8: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9: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0: 内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夜幕逐渐降临，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来关注一下行驶滞留的路段，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现在双向有滞留，队伍呢一都是双向都排过了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今天晚上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也会比较早一点，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路口清江大厦的门前队尾主要的还是排过了绿萝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以及相反的方向，现在就双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的。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除了在江南点军大道有滞留之外，在整个桥面上啊，现在上行到人文书高中，整个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进城的方向在西陵二路路口以及西陵一路路口各有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的进城方向啊，现在在万达广场周边，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一马路的路口以及在后方胜利四路的路口，还有包括像在江海路的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听到大家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的通行压力是格外明显的，港窑路三医院这边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另外一个此刻进城的东风路路口现在也有3个左右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长，而出城呢从恒大地景就开始已经拥堵了，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整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拥堵滞留，还有就是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5，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说实话，今天就是回忆一下大学的这些就是即将上大学毕业之后的这些装备，多多少少有点忆苦思甜了，我觉得。尤其是我想我背盆啊，背什么这七七八八的。
4: 那个画面感就来了。
0: 我想我妈现在听节目她会哭。
4: 确定吗？
0: 应该会吧。
4: 而且你今天、
0: 啊、
4: 你回去听一下回听，你今天这期节目吧，从5点一直到现在，尤其是咱们从5:20到现在，你特别像一个老人家，就是在
0: 上了年龄就是
4: 回忆年轻时候的林林总总，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上了年龄是
4: 就开始回忆，
0: 那我们今天就是回忆一下吗？然后你看不仅是我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
4: 对，你看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气，来看看气啊，他说我读书前有直达火车去长沙，毕业后也有，可是唯独读书的那几年就没有，坐大巴坐一天呢。
0: 那坐大巴车稍早几年
4: 好难呢，
0: 你就是从宜昌到武汉坐大巴车都得有
4: 4个多小时，
0: 4-5个小时，
4: 对，坐过
0: 一样的。
4: 是他那个时候生活费加上谈恋爱都只有每个月1000块，
0: 还好意思谈恋爱
4: 那时候1000不少

0: 只是我更多而已。因为妈妈的她就是会觉得女儿那么远，然后平常就说也不要因为想买什么东西然后觉得哎舍不得买。
1: 嗯，挺好的。嗯，
0: 对。难道我妈理解的富养女儿就是在这儿吗？
1: 倒也不是，
0: 她说条件不好，那个时候有同学就是一顿饭吃个3毛钱的饭呐，啊，一个素菜啊。嗯，
1: 其实
0: 一顿饭1.3块，那咱肯定不是一个年代。嗯，一顿饭1.3块
1: 也不至于，但我记得我那时候一顿饭2.5块。嗯，
0: 我都不太记得了，
1: 反正5块钱以内。嗯，有荤有素，吃的好好的。
0: 嗯，5块钱以内。
1: 五块钱以内吃的好好的。嗯，哎呦呦，不是说了吗？图上只是一部分，还有书包、电脑包、篮球、球鞋、台灯、座靠。
0: 我的妈呀！
1: 这真是一个好妈妈。
0: 座靠连那个座靠都带去了吗？
1: 带的是不是
0: 太多了？
1: 你有没有问问孩子，他真的需要这些吗？
0: 有一种需要是妈妈认为你需要，
1: 就像秋裤是一样的。
0: 哎，不过有一说，因为武汉离得近嘛，他们是不是可能是自驾去的，也方便，
1: 就是
0: 方便好带东西。
1: 就是离得近，恰恰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随时随地的，嗯，对吧？你想，你给他带的少一点，嗯，他一说没有这个了，你还可以找这个机会顺便去看看他，否则孩子他是不希望你去看他的，嗯，是吧？
0: 真的吗？
1: 真的吗？我孩子上大学好不容易自由了，
0: 我现在回忆了一下，
1: 硬了还要
0: 我回忆了一下，可能也就是第一年读大一的时候，爸爸妈妈跟着我一块去了学校。嗯，完了以后他俩就去旅游了。
1: 你看看，
0: 对，没带我，我不就开学了吗？
1: 你叫军训了。
0: 对，我军训了。对对对，
1: 就没有那个机会了。
0: 对，嗯，对。然后灵活的胖子说，上学啊就一个行李箱，嗯，别的没有。
1: 美美满满的妈妈也说了行李箱啊。然后二言说毕业没有买，去学校买了一个胶片相机，学长到寝室推销的，我记得好像100多吧。别说，嘿，拍起来效果还不错，就是使用成本比较高。
0: 不是
1: 学长推销的，
0: 学长
1: 那你这个学长会做生意挺好啊，挺好的。
0: 请问这学校允许的吗？
1: 哎，有的学校是允许的。我记得我们原来学校的宿舍它就是允许，就是你也没有卖什么假冒伪劣的东西，嗯，你价格也不是高特别多，嗯，对吧？哎，我记得原来我们那还有卖薯片什么，因为你知道晚上有的时候男生就是睡觉，夏天在武汉读书的时候睡得比较晚，然后那个宿舍门一关，你想吃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时候旁边寝室里，隔壁寝室里边就是别人就在旁边近一点卖，可能一包薯片加个5毛钱呢，哎，就会觉得可以，就这样。
0: 男生这么馋吗？
1: 那个时候有，比如说看球赛啊，看世界杯 啊什么，你晚上半夜了，啊，哎，就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吧。嗯，
0: 锤锤啊，当年上大学先买3件套：面盆、水桶和床垫儿。
1: 床垫儿不太能理解。
0: 床垫儿就床垫儿嘛，就床是被褥啊。
1: 我那要是被褥可以理解，
0: 垫的
1: 床垫嘛。嗯，我原来我们那时候垫的还是草编的。
0: 认真的吗？可能是因为夏天吧，夏天入学是，所以是席子吧。
1: 你不是夏天入学的吗？
0: 不是9月份开学吗？
1: 真的，我是高中那会儿，就是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吧，然后外面是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编织袋子那种材质包着，里面是草。真的
0: 不太能理解。
1: 真的。
0: 对，所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毕业的时候，
1: 你
0: 准备的这些，这个是学校准备的，
1: 这是高中的，是学校给配齐了的，大学就没有。
0: 对，我们继续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说一下你还记得当年毕业的时候你都买过哪些入学装备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你能开吗？
12: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9: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3: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4: 嗯，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3: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依然全线滞留，队尾排污了北辰港湾。而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的通行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是在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依然是上行全线滞留的状态。夷陵大道这边分几段来关注。首先，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双向有滞留，包括东湖一路路口，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就是夷陵大道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云集路。此刻云集路从解放路天桥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云集路要往东山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要从西陵二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行驶，现在全线滞留。同样是过江方面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夷陵长安大桥，现在尤其在下桥之后，江北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这个方向啊，现在呢要往夷陵大道这个方向行驶呢，一路上走走停停，通行压力还会比较大，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此刻城东大道港寮路三院进城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恒大地景排过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兴发广场、三峡环球港、长江广场以及新华广场的四个方向全线滞留。再就是中南路这边，从菊香大道经过中南路往月湾路全线滞留。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要往城东大道以及往中南路的两个方向双向全线滞留。 今天晚上整个中南路的通行压力不小啊，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来关注到的这是在三峡大道啊，三峡大道现在要往坝区方向行驶，在合义路的出口。

0: 口处现在要往合一路的方向下三亚大道，这个匝道口处已经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了。另外一个中南路城东大道双向，现在中南二路上面现在双向依然是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是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0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来回忆一下当年毕业了之后准备读大学了，家里给买了哪些装备，大家可以继续说说看。
1: 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有一位小伙伴说高中毕业啊，只有一张广东打螺丝的火车票。他选择进入社会去工作了。
0: 现在来看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实话实讲，真的，真的，我实话实讲，
1: 你现在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再读大学是吗？
0: 不是没有必要读大学，我真的觉得现在学门手艺挺好。我现在真的
1: 那是
0: 特别后悔，我大学没有把我的生物资源与环境那个专业学好。人家毕业之后都学的什么，考的这个证那个证，环境影响评价什么什么，
1: 也不影响你现在继续去考啊。
0: 现在吗？
1: 用不上是吧？
0: 我考到退休我也考不上，太高估我了。现在
1: 你现在就可以。
0: 我也可以啥？
1: 现在可以，
0: 我啥都不可以了。
1: 学点儿，考点和咱们工作相关的一些证嘛，教师资格证。
0: 教师资格证，
1: 教师资格证
0: 也考不过呀。
1: 教师资格证对吧？毕竟孩子，是吧？咱有孩子啊，要辅导孩子啊。
0: 我辅导孩子，我领证。儿子，你听不听？你不听，爸可以有持证上岗啊。
1: 更有说服力
0: 啊！你不听我，你看我，真是啊。
1: 更有说服力。来看一下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
1: 灵活的胖子，他说上学就一个行李箱，我们是棉絮三件套和凉席，学校发的，交了钱的
0: 啊。凉席，
1: 对，然后梅小溪说就是行李箱啊，手机，上学基本上就这些啊。他说，他们这一代应该会多个笔记本电脑吧，具体要跟学习情况而定。
0: 要跟你所学的
1: 专业
0: 也有关系。
1: 你像齐飞他们学计算机啊，你敢想吗？他学计算机，他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必备就需要用电脑？
0: 所以1059网管不就是他吗？
1: 哇，是吗？
0: 你像交通广播网管吗？
1: 明是民生风的吗？
0: 他就是没事你就齐工嘛，就找齐工嘛，有问题找齐工。
1: 齐飞，我的电脑坏了，帮我来看一看。
0: 电脑问题找齐工，给你解决轻轻松松。真是
1: 给你解决很轻松，帮你解决很轻松，
0: 不如轻轻松松来的痛快。
1: 再来啊，
0: 跟大家说，说说看，
1: 还有的开始回忆读书的时候买过什么品牌的衣服
0: 啊，里面
1: 都是满满的回忆，班尼路和真维斯。
0: 那个年代确实，
1: 怎么讲？
0: 我当
1: 牌子货是吧？
0: 我那个年代如果能买上一件班尼路和真维斯的以及佐丹奴的衣服，我觉得
1: 对对对，还有佐丹奴，
0: 我觉得真的像过年了。我从来没有穿过那个时候以前。所以确实你说读大学那个时候就是确实为什么会说读大学这件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学业过程当中的重要性，人生当中的重要性，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可以让你给你一个选择离开你所生活这个城市的一个机会。
1: 那有些
0: 读大学
1: 在本地读大学呢？
0: 读大学，
1: 对，就是给你一个离开家的机会。
0: 在
1: 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回家吧。
0: 那倒是的，
1: 是吧？
0: 我特别不能够理解那些就是生活在本地还在本地读大学的人。我原来在武汉读书的时候
1: 考上了呀。
0: 我知道，
1: 那有那么多人住在是吧，生活在武汉，人考上了武汉大学。
0: 我理解，我知道，我不否认我考不上是。但是那有啥意思啊？你每天生活在这个城市是吧，你说你一点新鲜感都没有，到了周末回家，那一点意思都没有。
1: 你看一下陈悟空，他说在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说，皮鞋皮孩穿的是皮尔卡丹，衣服是 班尼路、
0: 班尼路的牌子是吧？那个年代确实，不过实话实讲，确实还是挺多回忆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两种方式，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视频号来留言，同时也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了。这个18:12给大家唱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满满的回忆。刚才就想唱，一直没有机会。
1: 本来准备说下面的事儿，
0: 相谈甚欢没有？我觉得这个
1: 谁跟你相谈甚欢？
0: 就一直在跟大家输出嘛，我觉得我自己就
1: 你回去听一下这期的节目，你特别像一个退了休的一个老人，然后再回退了休都不能算老人，
0: 距离退休还有很多年，却已经一股退休味了。
1: 对，你现在就是对有退休味。
0: 要给大家唱首歌，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唱呢？因为我觉得他
1: 没人问你，
0: 因为它里面所提到的那个。Windows 98那不就是当年2000年嘛、
1: 对，
0: 这张专辑我去2000年啊、这个朴树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憧憬了一下千禧年的到来，
1: 美好的新生活。
0: 2000年当时我也是刚刚读大学，那个时候也确实还很青涩。
1: 2000年你就读大学了吗？你给我好好往回倒一倒。
0: 2000年没读大学吗？
1: 2000年读大学了吗？
0: 2000
1: 没有啊。
0: 啊，2000年
1: 唱歌吧你。
0: 是不是你怕我说你把你年龄也搞大了，是不是？
1: 好好唱啊，这首歌你可
0: 最近也在学这首歌。
1: 这首歌你可是在现场
0: 啊，你我下次我弹唱了，
1: 在现场唱过。

0: 下次你就等我给你弹唱。
1: 现场弹唱吗？必须要上才艺啊。
0: 你看，
1: 还没有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各位小伙伴，记得点关注，不久的将来你就可以看到涛哥在现场边弹边唱。好好练啊涛哥。
0: 你啥时候再搞直播，我啥时候再弹。你在带卖货的时候我再给你弹。

0: 哭。
1: 我记得当时就是奔腾电脑 Windows 98因为这首歌当时销量暴增，就和当时那个叫什么呀，周杰伦代言的动感地带，然后那个移动的卡卖的特别好是一样的啊，真的就是销量特别特别好。
2: 以后不要在节目里面随便说齐工的事儿了。
1: 齐工咋了？
2: 这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了？他问我们是不是在蛐蛐他？
1: 我没有啊，
2: 我们没有蛐蛐，对，我们当着大家的面在说。
1: 你有这个？
2: 没有背后蛐蛐。
1: 你跟你说，你们要想分一个成功，我都分不上我。你们现在我能说我要掌握一份技能，说我现在对于电脑啊特别了解啊，之类特别好。
2: 其他的技能你有啊？你也不是没有，跑步啊，运动技能
1: 有用吗？能给大家
2: 有啊，
1: 就是带来一
2: 些帮助吗？有个好身体啊，
1: 我
2: 可以更好的工作，
1: 那
2: 能
1: 帮助大家服务吗？
2: 也可以啊，
1: 服务啥？
2: 对，
1: 多干点活是吧？难怪嘛，搬东西啥的哈着找我现在。
2: 其实也很重要，对，你把自己照顾好，就是不给我们添麻烦，
1: 不给大家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帮助。
2: 对。
1: 欢迎各位吧，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群同样可以。
3: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4: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7: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8: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9: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0: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1: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挑挑吧！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压力依然是不小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啊，汕头路路口从5点半钟吧，持续到现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依然是有拥堵的。进城方向队尾同样现在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另外一个汕头路辅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发展大道方面出城的北海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出城的峡州大道居然之家的门前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的状态。东山隧道的中段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进城方向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另外一个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二路，这两个路口处均有滞留。西陵一路今天晚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环城北路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 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轻微缓解，进城队尾依然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此刻今天晚上现在能够看到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就是在金东方学校的通行压力啊，门前现在呢是依然不小的压力啊，来关注一下现在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以及东松路隧道到中南路的方向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这边从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到月湾路全线滞留。同样压力不小的路段还有来自金龙路这边，此刻金龙路到中南二路的双向有滞留。另外就是金龙路的路口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也有滞留。另外就是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合一路的方向，在九安城这个路段东城雅园路段现在有滞留，再就是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双向滞留。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更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里来留言，同时也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啊。
2: 是，同时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关键词暑假。
1: 哎，回复暑假。孩子的暑假马上就到了，就在下个星期29号还是30号来着，应该是30号吧，考完试
2: 7月份暑假就来了，
1: 就在眼巴前了，反正现在
2: 是的。一说到暑假要来了，很多家长呢又陷入两难了。上班没时间看孩子，
1: 对，
2: 独自在家沉迷电视电子设备，作业拖延没人辅导，盲目报班，来回奔波，身心疲惫。
1: 是的，太累了，太辛苦了。
2: 我那天甚至在想，我们办公室还有没有位子啊？
1: 办公室吗？
2: 好像没有了。
1: 没有了，那要不我走吧。我把位置腾出来。我休两个月假。
2: 你把位置腾出来。
1: 腾出来。
2: 对，
1: 那绝对炙手可热，我告诉你，打抢。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消息一出，
2: 你得赶紧
1: 给你儿站住，否则就被别人占了。
2: 被别的儿给占了是吧？
1: 就被别的同事占了。我以为现在都不是儿占了，那是别的同事看着很久了都。
2: 你这么一说，其实啊，往年的暑假呢，我们小朋友其实并没有跟着我们家长一块去上班。第一，确实也不是很方便。
1: 对。
2: 第二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看着他。
1: 你来了之后，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
2: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
1: 对啊。
2: 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孩子带来上班。
1: 顾及不到，对，顾及不到，然后也。
2: 所以这次啊，我们今年的夏令营呢，和以往又多了一点点变化啊。今天说的有点晚，很多家长已经到家了。明天我们早点说。
1: 好，可以。
2: 对，我们今年的这个夏令营呢，叫做暑期素质托管营。
1: 对，为什么是叫暑期素质托管营呢？因为它不仅仅是巩固你的学习、学科方面的作业辅导，
2: 这是最重要的吧？
1: 最基础的，最基础的啊！除此之外，还有兴趣开发。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平时动手能力比较强啊，然后对一些科技比较关注，乐高编程啦、无人机啦、科学实验啦，还有像美术啦都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素养的全能方面，比如说棋类啦、历史、体育、艺术这一类的，全都包含在内。它其实包含的面是比较广的，不仅仅是我把孩子放在这里，你管他两三饭，让他把每天要完成的作业给完成，那就是这应该来说是比较。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对吧？我作业写完就算了，没有其他的方面的需求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全方位、多元度、多维度的。
2: 你看，首先就是刚刚涛哥说到的学科辅导，对吧？有作业辅导加上专注力训练，其次就是兴趣开发，比如说有科学实验、创意美术、乐高编程、无人机，你看还有无人机的学习，
1: 对，
2: 素质全能、棋类、历史、体育、艺术。同时一天还有两顿饭，中午呢还有午休。
1: 是的，
2: 我们的开营时间是7月6号到7月31号，跟咱们上班时间一样，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30 到晚上的五点半，
1: 就挺好的。
2: 我今天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他问我说，我能不能下了班再去接？没问题，
1: 没问题，可以，
2: 没有问题的、啊，
1: 等你一会儿可以，
2: 对，
1: 只要你不像我们一样七点钟下班就行。那对不起，等不起你、啊、
2: 目前我们的报名这个价格呢是3980。
1: 可以，
2: 嗯，
1: 我看了一眼，咱们就大概看了一眼课表上面安排，
2: 啊、
1: 太丰富了。
2: 大家一边听啊，一边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种平台来回复暑假，可以看一下这个课程安排，所有的大家所见其所得，就是我们的给大家编的这条微信里面的照片，全部都是往年的这个暑期的一个素质营孩子们上课的场景，我们给小朋友打了个码。
1: 对，所以说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样我们明天早一点说，把这个课程跟大家来好好唠一唠，因为我觉得整个课程安排，我毫不夸张的讲，就
0: 相当的丰富，
1: 比在学校以及你平时加上周末兴趣班所学的东西还要丰富，
0: 还要多，
1: 真的还要丰富。
0: 对，他这个安排其实蛮适合平常没有家长带的小朋友，因为确实你看咱们没有办法做到周一到周五带着孩子去上班，
1: 对，
0: 也不可能留在家里陪着孩子来过暑假，
1: 不行。
0: 对，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暑假。这次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暑假托管优选特色课程呢，也在我们的这微信里面有所体现了啊。
1: 对，还是那句话吧，如果大家想了解的，想咨询报名的，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在里面回复一个暑假，就可以咨询和了解详情。我们明天也会早一点跟大家把这个事儿提前来详细的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一说的。已经到了18:28了，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8: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3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1: 现在外面这会儿应该是雨暂时停歇了，听到大家雨虽然暂时停歇了，但是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啊，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12: 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咱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别忘了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一场直播了。
11: 是这个时间段来分享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2: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1: 是的，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2: 建设银行信用卡继续给各位送福利了，我们再次的提醒所有小伙伴，那么从即日起呢，一直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就可以把眼影车免费带回家。
11: 对，一定要记得办理对应的相应银行卡的卡种，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是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 二人才能够参加的。
12: 操作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来完成任意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
11: 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12: 是的，这个野营车呢，你看我们已经推这个
11: 好长时间了、
12: 推荐了很久了、因为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咨询，想要把野营车带回家，赶紧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11: 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到11月30号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今天22号，今天下午的1点钟，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对黄冈祥云队的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 以及猫眼 APP 或者是小程序也是正式开售了。
12: 是，
11: 仅仅六秒钟，
12: 朋友们，第一波门票全部售罄。
11: 对，
12: 那没有抢到门票的各位球迷们也别灰心，因为第二波门票呢将在6月24号星期三，下午1点开售。
11: 对，
12: 我今天看到有群里面有一位听众就说，哼，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11: 抢到了
12: 主场。每一场都不落
11: 哦，那真的很厉害。
12: 每一场都抢到了，
11: 那真的是很厉害。
12: 你没什么好羡慕的吧？
11: 不，我实话实讲，就是因为我有工作证，虽然是也能够进到场地里面，但是实话实讲，能够就感觉得到通过自己抢票抢到的，
12: 真不容易啊，
11: 太幸运了。
12: 是的，所以还没有抢到票的小伙伴，你赶紧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来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或者下载这个猫眼的 APP 啊，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猫眼，进入到主页面之后呢，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再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你才能够进入到售票页面来点击预约抢票。
11: 是，建议各位我的宜昌客户端以及猫眼 APP 或小程序提前的来预约一下，因为这一轮的门票在奥体中心，说实话比在宜昌市体育场要几率要更大一点。为什么你看到今天群里面有朋友就是之前没抢到的现在抢到了呢？有一个原因就是27号这一场，因为可能正好赶上孩子们要考试，有些家长可能分身乏术、但是话题又来，那您说分身乏术为什么还抢不到？大学生们啊，高中生们放假了，初中生们也放假了呀，对吧？中考结束了，所以这个还是不是那么特别好抢的。再次提醒到大家，下一次抢票的时间呢是6月24号中午的1点钟，也就是在星期三，提前定好闹钟准备抢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体育场北路南往北方向，从体育场路到西02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49，依然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2: 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同时也可以来关注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因为我们在1059主播甄选里头为大家准备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好物。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到大家，不管你是买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一定要记得先找到客服领取优惠券。
13: 嗯，
12: 因为本身第一个咱1059主播甄选里面商城上的上架的好物呢，基本上都是咱们主播们帮大家精挑细选来的上架的商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价格上面呢也绝对会在你横向比较起来有一定的优势，如果你还能够领到一定的优惠券，那就是优势之上还有优势，
13: 对，
12: 额外再加上你的这个积分来抵现等等，就会便宜很多啊，就会便宜很多。
13: 嗨，就是之前我没有感觉啊，是每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但是自从我自己在平台上买了东西之后，
12: 你就感觉到
13: 价格确实我就有感觉到这个价格确实划算了。
12: 比如说
13: 本身我领了优惠券，我便宜了10块钱，然后我发现我的积分又可以抵个6块，然后有一次买那个餐饮券
12: 啊，堂哥上菜，
13: 堂哥上菜便宜了9块钱，
12: 就
13: 里外里便宜了10几块钱。
12: 是啊，就本身它就是一个价格呢，就比你其他平台上要便宜一些的。然后再有券，
13: 那天我默默的问了一下我们的运营菜菜，我这该不会搞亏吧？我各种叠加券，我说会不会有 bug？
12: 蔡主任说没关系，我们就是自己力保保利嘛，保利。
13: 蔡主任看了一下说没问题，
12: 我说保利
13: 赚的不多，我说没问题，我说行，我说我们的平台比公益的平台还是划算很多了。
12: 是的，
13: 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就肯定要跟大家再推荐那么 几件是吧，我们女生自留自用的内衣
12: 可以，
13: 大家在1059主播

0: 甄选的平台去搜一下幸棉这个牌子，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做润威吧。
1: 你问我，我也不太方便知道，就是
0: 没有关系，
1: 不太方便
0: 去搜一下这两个品牌，就这两个款式的产品，都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自留自用的，无限回购的，大家赶紧去领，好不好？
1: 嗯，
0: 来给各位推荐的是夏天开车一定是需要的。山姆同款的一个黑胶凉感遮阳伞，车用的三件套。
1: 对，因为夏天开车，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夏天你的车在太阳下长期暴晒。如果你是老车的话，车里可能味道会稍微淡一点、浅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新车的话，味道是特别的浓、刺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车里面的温度会瞬间的上升，上升个六七十度、七八十度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个时候你往车上一坐，首先第一个你拉开车门，哇，那个热浪就扑面而来，然后再就是你的方向盘很热、很烫手，握不住，然后你的如果这赶上是真皮座椅的话，你往上面一坐，立马就是叫什么呀，就给你弹跳起来了啊，那个烫屁股的感觉是吧，啊，包括你的后背啊靠在后面都不透气，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光是靠空调短时间内是不能够达到效果的。根源上是什么？要让你的车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之后，温度不至于升得那么高、升得那么快、嗯、然后车里的温度能够降下来。那不是说是一个主动降温的过程，而是一个被动的控制的升温的过程。
0: 就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车用的凉感车遮阳伞三件套也算是每一年夏季的刚需了，
1: 必备的啊。
0: 说一下材质方面呢，大家不用担心，它是那种加粗的碳钢伞骨的这个质地啊，
1: 结实
0: 结实耐用，然后边缘是做了软皮的包裹，
1: 对，
0: 那么开合收纳呢，它是比较丝滑的，我之前买过一款、嗯、不丝滑，对，
1: 你是1000多万的车下咔嚓一下刮了一下不好，
0: 印尼盾吗？
1: 不是，你1000，你别管啥车了，就是哪怕我2-3万块钱的车，我觉得刮一下也心疼。
0: 对呀、啊，然后他的那个
1: 2-3万的车
0: 收
1: 对呀、
0: 啊，收纳完全不，你现在还值不值2-3万了？
1: 说点别的吧，反正不管是啥吧，只要是自己的爱车，你刮伤了也
0: 对，它是不会刮花你的内饰，划伤玻璃、
1: 嗯。
0: 然后收纳之后呢，体积小巧，
1: 嗯、
0: 就是那种五折伞的大小，是不占空间的，
1: 巴掌大小。
0: 对、
1: 嗯，
0: 随手放进你的车门的储物格、扶手箱都可以。
1: 嗯，
0: 全方位的遮挡强光，因为它两侧还有一个那个遮阳的套装嘛。
1: 对，
0: 我有的时候觉得两侧的真的也是一定要买。
1: 我跟你说，今年夏天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小的放在你的驾驶室的左面挡着呢、嗯，你会发现它效果非常好，比你带个冰袖啊什么之类，因为你不可能一直穿着长袖开车吧，防晒衣啊什么之类，它也热是吧？
0: 嗯，
1: 我觉得两个 OK 的没问题的，搭配在一起三件套入手，到手价格只要69.9元。
0: 嗯
1: 啊，而且我给大家还安排到了一个吃7天无理由退换和赠送6块钱的运费险啊，放心入手，大家。
0: 对，就夏天经常露天停车的朋友，赶紧给自己的爱车安排起来，彻底告别车内暴晒闷热困扰。怎么来购买？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那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客服蔡蔡或者客服娜娜啊、
1: 嗯、
0: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大家赶紧来试一下手气吧。
1: 对，抓紧时间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就是这么简单。最后再来分享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
1: 嗯、
0: 是在2015年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对，
0: 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
1: 嗯、
0: 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是，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了，明天是小雨转阴天，22到26度、嗯、后天是阴天到多云、
1: 嗯、
0: 后天终于放晴了。
1: 是的，
0: 没说完呢，局部阵雨，
1: 别往局部跑啊，就待在不
0: 局部阵雨啊，22到28度。
1: 是，雨天行车，各位早点出门，早做规划，谨慎慢行，控制车距。
0: 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周一的鳄鱼俱乐部了，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中南路东往西方向东山大道附近 拥堵距离约8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3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中南二路， 拥堵距离约7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在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 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关注视频方法。如果说想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直接在视频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即可。 想关注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直接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已经开始问问题了啊，咱们开始互动，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说吉利星越这车怎么样？我刚说了，星越这车在整个5月份的销量靠前，第一名啊。 如果预算8个不到，8个左右，星越可以考虑。他说我有9个，我有一个9年的油车可以置换不？可以置换啊，9年油车可以置换，最好是吉利品牌，这样的话呢，星越同品牌置换优势比较大。那您这车呢是属于置换而不是报废啊，这跟您说一下。问到别克智信 L7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如果预算有限，以居家为主，对空间有要求，那别克智信 L7这车是为您选择的，为您准备的。
4: 所以说买别克智信，而且别克的智信的这样一个系列呢，有点优势。它走的是油车品牌赛店，它不像有些新能源，在新能源销售过程当中，我们总担心它的新能源以后售后质保维保在哪里做。那像类似于别克的、类似于大众的这种车型的一些质保、售后维修，都是在传统油车企业里边，让我们买着放心啊。如果居家的话，智信 9年的宝来是吧？可以考虑啊，这车。如果你要卖的话呢，这车基本上它不会给你很高价格。现在整体油车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按正常来讲，宝来看你是什么排量的，看你是手动自动挡啊。现在车老了，平时开的也比较少，现在这样换哪？什么意思？现在这要换那也要换啊？9年就开始这样换那要换了，您这对车不是很在乎啊？ 你像安师傅车13年了，我的车13年也没说这要换那要换呢，我标致408，
3: 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G28 的路上当下能买吗？会不会当小白鼠？不存在啊，能买啊，但是呢插电混动这部分的话，我依然建议买比亚迪的啊，观点供参考啊。想换个星越，想换用宝来来置换啊，我这么想的啊，这个宝来你最好不卖，你单独再买一台星越啊，预算应该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呢？家里还是留那么一台油车是比较靠谱的，尤其您又是一个大众的车型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应该不差那么，你这台宝来也没有特别去贵了啊，你应该不差那么20000多块钱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把宝来保留，再买一台星越。问到福特的锐界 L 双擎，不考虑锐界 L 双擎，在这个竞争对手当中买双擎，一定是买丰田类的双擎啊，买丰田的皇冠陆放啊，您或者考虑的是汉兰达啊，不考虑福特的锐界 L。说哎，什么呢？这个车动力很强劲，是我们承认，福特锐界 L 的双擎动力确实比汉兰达、比皇冠陆放要强。但是动力能管多久啊？稳定岂不是更长久啊？对吧？来，安守你好，主要是我一年跑不到4000公里，那你别换，你星越不适合你。一年4000公里都跑不到，那你这个还是继续开你的油车吧，不要换啊，9年车没问题的，你开个19年这车也没问题。我跟你讲，来问到长安的逸动 1.5T 怎么样的？这车呢，吐槽比较多的是什么的？就是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有点不是很理想，顿挫感比较明显。这个您说一下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九系家用推荐什么车？预算是60到70万，那这个就问界 M9 吧，不用考虑别的了。啊，直接问界 M9， 啥也不要考虑啊，不要考虑很多，就 M9 直接买 M9 就好了啊。9年才跑了5万多公里，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适合买新能源，你依然适合买一台油车，或者干脆这台油车不换，你也不卖啊，你简单修一下。其实你所谓的车辆的一些什么啊，这想那想，这换那换，能换多少钱的？可能今天换了一个200多，明天换个300多，总共一年下来，可能总共才换2000-3000块钱的一些配件。宝来没有问题的，你继续开吧啊。问到那主要是宝来很多性能都不行了，感觉空调、正时皮带，然后呢轮胎都得换，每年都要上线检测，这不很正常的吗？正时皮带才多少钱呢？轮胎两条轮胎一起也才不到1000块钱，空调修一下嘛，是空调那个附件皮带是不是正时链条、正时皮带换一下嘛，总共下来一起2000要不要啊？3000要不要啊？你不至于懒得花3000去换个新能源吧？哦哟，这就不对了啊！我是你，哎，准备几千块钱捞一捞，修一修，小问题嘛。还得是油车，你一年才跑几千公里，你买什么电车呀？啊！现在有种新的组合方法，家里有一台纯油车，然后买一个2轮电动自行车。这是现在很多城市丽人的一个新选择，有道理。你没必要把油车卖掉，你4000公里这种情况，油车保留着，实在不行再买个电动电驴儿。哎，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E300L 和这个 Model YL 对吧？你问的是 Model YL 吧？哪个有牌面是吧 ？E300。说实在的 ，E300 确实比 Model Y 有牌面，实话实说啊。虽然说现在新能源品牌不错，很优秀，但是你把奔驰 E300 开出去，还是比特斯拉有排面，这个实话实说啊。对，而且一年才跑10000公里，你还是适合买奔驰 E300L。来，感谢宜昌空调王师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交流互动，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在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6个字，您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在平台上找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都是小写的啊， YCANDA 来找到安师傅，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 他说那 Model YL 这车在 Model Y 可以躺着，但是你问的是牌面，你没有说躺着，难道躺着就有牌面吗？是 Model Y 是可以躺着，还可以原地吹空调，车里睡觉。你的这个奔驰 E300 你不好意思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积碳你受不了，本来奔驰啊宝马奥迪就容易产生积碳，结果你原地怠速吹空调，你不产生积碳谁产生积碳？但你一年公里数太少了，实在不行你这么有钱你开个宾馆钟点房呗，对吧？哎呦，是这说啊。来问到 M9 这车可以吗？你问的是什么品牌的 M9 吗？啊，你问的是谁的 M9？ 您说一下好吗？感谢1646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
2: 啊，这那肯定是问界 M9 啊！
3: 我说我的观点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我不太喜欢推增程。你说，那我买纯电可以的，可以的。但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花这么贵的钱，你买个纯电动的，就没必要。其实我经常说啊。如果我是有买 M9 的实力，我会买一台奔驰 E300， 然后再买个类似于什么星愿呐、名爵 MG4 啊，或买个原 UP 啊，哎，电动车代个步啊，然后有事儿咱们开奔驰 E300 出去。我不会买个增程，疯了。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各位，对啊，对。其实我觉得你有这个就是60几万、60几万的钱啊，你买台增程，你真的可以把这60几万给它拆开，买一个纯电动的便宜点代步嘛，纯电动就一城市代步，然后再买稍微贵一点的，像奔驰宝马奥迪好便宜，你再买贵一点的这个啊，包括奔驰 E300 啊或者你喜欢宝马五系是吧，或者买奥迪 A6 是不是，买 C9 的奥迪 A6 多好啊，为什么要买 M9 我不懂哎。尤其买增程的我不懂哎，观点仅供参考，各位啊。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这车怎么样的？您指的是唐还是唐 L 还是大唐？您说一下好吗？感谢 BDW 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咱们广播听众所听到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平台在不停滚动当中看到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啊，说的比亚迪唐 L 这车啊，能买不能买？唐中型、唐 L 中大型、大唐全尺寸。那唐 L 这车呢，你买的话呢，有个前提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在纠结，哎，我是买 MN8L 还是买唐 L 啊？你要了解一点，唐 L 它是属于是平民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台车型，而且我不知道你买唐 L 是买什么版本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好吗？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现在增程车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受影响了，下一步就是插电混动了，最后呢只剩下纯电和纯油了。啊，然后纯油可能是在博物馆，啊，路上跑全纯电，连这个增程车和插电混动连进博物馆资格都没有。我观点仅供参考。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的两驱双擎精英五座。优惠我不报啊，这边咱们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各位啊。来吧，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抖音直播、广播同步直播，感谢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合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向西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

0: 是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关注方法，在视频直播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或者搜安师傅说车啊，找到我，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晚上七点到八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在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方程豹有质保七年，三电会不会开出年限就那啥了？会的，如果说你每年第一个啊，你说那啥，我理解第一层意思就是你在厂家指定的一年3万公里超过了就不给你质保了，那是对的。另外厂家七年啊，三电部分这都是有要，这都是他都是给你算好了的。电池的寿命也就那么七八年，很可能质保刚过，哎，要换电瓶了，肯定是这个结果。而且新能源的话，从国家层面来讲，一般8年啊左右就开始引导报废了，对吧？油车一般15年才考虑开始引导报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啊！这新能源嘛，而且对于插电混动来讲，包括增程来讲，电池占整车造车成本25%左右，你可以算一下，你买一台方程豹泰七，我们简单算一下20万，那你电池成本部分可能是5万到6万之间，大概啊约等于。那以后安师傅，那我7、8年以后呢，我想继续开，行啊，你花个5、6万换电池呗，看你换不换嘛。那这还不算油车部分保养的部分啊。来，安师傅你看，那纯电动呢？纯电动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50%左右，啊，大概是45%这样啊。比如你买一台20万的车，要换电瓶喽，9万，你换不换？你换不换？对，花你车开个7、8年。过质保来花9万块钱换电池，你换不换？换不换？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 X5 B48 的 2.0T 发动机的和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的发动机俩缺点怎么说？这么说啊， Xbox 发动机很优秀，这车最大缺点油耗高，那不如1万高，我跟你讲。而且呢跟你讲，这个 2.3T 这个发动机呢还有点什么呢，它真的没有说像 B48 一样漏机油烧机油啊，它好多了。所以说呢，如果不看面子啊，也不看油耗，尽量选择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发动机啊。现在想换车了，到底是换油车还是电车呢，还是买油电混合呢？预算15到20万，你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位叫三峡的网友，你告诉我一下好吗？电车到底可以跑几年的？这个没有说跑几年啊，一般呢是8年20万公里啊。很多你看网络上一些吐槽说网约车电池怎么怎么地怎么地，一般都是过了20万公里了。你仔细品，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出租车营运的士，他们比较适合做这个换电版本的？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讲，从更高层面来讲呢，换电技术非常有利于跑营运车的人。二十万，那我不是换电，我就是买自己家用电的这种，那我觉得你也就8年20万公里吧，先到这为准。那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萤火虫和 ID.3 两款车推哪个呢？一定是 ID.3 啊，一定是 ID.3帖子。这安师傅，那我说我换电，你要玩换电的话，萤火虫考虑 安师傅同为充电，充电一定是 ID.3 啊，哎，观点供参考。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经济实用舒适型就好。一位叫三峡的朋友，那您的问题是家用是吧？家用的话，舒适，要么就买纯电动的，要不然你就买纯油的，那15到20万。现在15到20万可以买到很多车型，要不然买丰田类的混动啊，类似于这个荣放啊，或者是类似于这个威兰达呀，它的混动都是可以考虑的。要不就买纯油，要不就买纯电啊，要不就买丰田类的混动，这三个选择您选一个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1年10000公里以内啊，那你买纯油的，那你这也不买纯油买什么是吧？而且你这个价格讲舒服的话，广汽传祺的 GS8 很舒服，这车啊，包括这个你这车20万嘛，虎九很舒服的啊，这虎九这车很舒服，包括这个我们讲，你说那不用那么高预算，哈弗 H6 也很舒服，甚至你买个哈弗 H5 那相当大，空间相当大了。而且在哈弗 H5 可以这么讲啊，它是至今为止20万以内的全尺寸 SUV 就它一台，就它一台，对吧？多好的车！那主要是上下班长途不多，一年也就是5000-6000公里是吧？35趟是吧？所以说你的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油车啊。昂科威 Plus 这车可以盘吧？可以盘啊，比昂科威这个 Pro 啊，这个还是要强一些的。但是强烈建议各位买 2.0T 的啊。奥迪 A3 和雅阁还有红旗 H5 选哪个呢？闭眼冲雅阁或红旗 H5， 奥迪 A3 不考虑啊。那么如果讲居家，一定是雅阁。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有点这个上班啊，我是这个体制内的呀，红旗 H5。你说我大学教授，哎，红旗 H5。安师傅，我一打工，哎，奥迪啊，不是雅阁啊，对，奥迪 A3 直接不考虑。奥迪要买就从 A5 往上买啊 ，A5、A6 什么的可以考虑 ，A3 没意思了已经。A4 现在也没啥意思了，铁子。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双擎还是买燃油版本的？1年不到20000公里，买混动吧，买双擎的适合你，因为你不到20000公里，双擎更适合你，铁子啊。来问到陆放四驱尊贵还是买 Q5L 呢？你把陆放和 Q5 放一块了，瘦死骆驼难道没有马大吗？怎么地是四个圈啊，兄弟？怎么地它也是四个圈啊？你拿雷克萨斯跟奥迪比一比，我心里好想一点好吗？奥迪怎么？奥迪你怎么了？奥迪啊，虎落平阳啊！来问到汉兰达双擎啊，说过了这个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BQ40 和旅捷途旅行者还有泰奇选哪个好呢？你要弄明白一点。就算你买这个 BQ40， 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增程的还是纯油的。旅行者你买的是油的还是 CDM 插电混动的？泰奇是插电混动，还有这个泰这个我们讲有纯电的啊。你告诉我一下它是怎么个组合，我告诉你答案好吗？锋兰达的双擎还是燃油版本呢？不到啊，那你还是买双擎更适合。说过了啊，速腾的超越能买不？如果说一年公里数不大，10000公里跑个8年10年，速腾能买。而且呢，你说那是速腾的双离合这部分，你甭操心啊。这车你正常城市代步，原厂质保变速箱过了，你在外边来修这个变速箱，3000-5000，用的可以跑个5年8年没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变速箱可能会在你7-8年有问题，但那个时候呢，你花个3000-5000块钱把变速箱一修，再跑个几年没问题，那时候车已经报废了，对吧？所以能买吗？能买。来，城区上下班是不是纯电动更好？是的，但是城区上下班代步一定是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更好。安师傅，我城区上下班代步，我买个莲花怎么样？我谢谢你。5、6、70万的这个，有必要吗？没必要。安师傅，我上下班代步，我买个问界 M9 行吗？我谢谢你，疯了。上下班的老百姓。啊，听咱们节目的，我相信没有几个亿万富翁吧，都是老百姓是吧？老百姓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刚刚好，就是城市代步，啊，就这么说。对，今天听别人说呢，16款的比亚迪秦的电池现在检测只衰减了20%，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零。安生你好 ，BQ40 增程和旅行者纯油和泰系的油混怎么选择？啊，这刚才那位朋友啊，第一个弄明白啊。首先呢，在增程和插混里边一定要选的话， 那要选插电混动，不考虑增程啊。第二个呢，看你自己是买纯油还是买插电混动。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真的就是万把公里，偶尔出去玩，平时不怎么开，你家里边有两轮电动自行车，记得戴头盔啊。有这个组合，那一定是买个旅行者纯油的，家里边啥也没有，就买一台车啊，充电挺方便，家里有专用充电桩啊，我有充电地方是吧？你买谁？买泰奇油混。增程车在我这儿一般，不是一般，我就没推荐过。我推荐车型很贴地气啊，要不就买纯油，要不就买纯电的，要不就买丰田类的这种混动的。实在想买插电的啊，就说这个 F 号段的，尽量买插电混动而不是增程。增程是我从来不说买增程车，甭管你谁，增程不考虑啊，就这么直接告诉各位。哎，说你为什么从来不推增程车呢？原因很简单，增程车就是那个拖什么放什么多费哎。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爱安的 RT 每天跑余电20%到60%啊，都会充满电，没必要充满，就是你余电不要低于20%啊，充电到80% OK。 你说安生，那我充到60可以的，你这个习惯很好啊，非常不错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0 和比亚迪元 Plus 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不是这么说吧啊，比如说你觉得美女，什么叫美女啊，这个大眼睛双眼皮儿，看着就太漂亮了，结果一张嘴，哎呦，还带说话还带点累赘什么的啊，还带点如果你觉得这是美女的话，你去买领跑。但如果说你对于美的概念是什么呢？心灵美啊，可能第一次看他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惊艳到你，但是跟他相处当中发现，哎，这女孩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哎，这女孩呢越看越好看越耐看啊，你觉得这是美女的象征的话，那一定是买什么，买比亚迪了啊。我的比喻各位很贴地气的，希望您听懂了啊。在你刚所讲的领跑和比亚迪对比当中是这个结果啊。传奇 GS8 可以盘吗？可以盘的啊，买纯油的 GS8 可以的，油耗偏高，但是整体稳定比较好啊。广汽传奇六座啊，空间也很好，一年万把公里，广汽传祺 GS8 完全可以考虑。16万左右的话，还有什么车型可推荐的比较喜欢纯油的？除此之外呢，些类似于有这个马自达的啊，我们合资的啊，类似于现代的啊，马达 CX-50 啊，现代途胜 L， 国产的啊，虎八 L 啊，哎，这个16万的话也可以够到裸车 GS8。另外这个价格里面还可以买到这广汽传祺的这那个可以买到 CS75 的啊，你可以买到这个星越 L， 都是可以考虑的啊。按手来推荐一下10万左右的纯电动车呗。10万元纯电动的话，这个价格里边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名爵4啊，或名爵4X， 这个车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服务。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啊，中午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伟，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如果想关注主播的话，在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可以把问题继续扔在评论区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欢迎来自于昆明的网友，来自于丹东的网友，来自于济宁的网友啊，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可以在各种 AI 引擎里边搜搜宜昌，让 AI 引擎帮您介绍一下宜昌这座城市啊。修身远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继续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只通电不行驶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开低速雨刮器刮，雨刮器归位的时候听到隆隆的声音是什么原因？和雨刮器总成有关系吗？还是雨刮片要换了啊？这车几年了？几年了，铁子？安师傅才买2年，那跟雨刮器没关系。原厂雨刷2年就换，那你换早了，铁子。不见各位说原厂雨刷2年就换了，没有。原厂雨刷一般3年吧，3年左右再考虑更换原厂雨刷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油膜在隆的一下，你所讲的隆那个词儿啊，隆啊隆那个词儿，在这个发音的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覆盖了较厚的油膜。雨刮胶条在划过那里的时候呢，因为那里打滑，你知道吧？呲溜滑，呲溜滑，它跟你玻璃它接触不良，它没有很好的这样接触，它只能跨过去，就隆隆隆那种声音出来了啊。所以您当务之急应该是买个去油膜的，我不是为了卖货而推荐的啊，我只告诉你的情况是这个情况啊。但你想买去油膜的，你可以问安师傅啊，安师傅汽车通，你知道吧？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问安师傅说，安师傅电瓶买哪个电瓶，轮胎买什么轮胎，安师傅换刹车片换什么刹车片，安师傅机油怎么换，安师傅这车呢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气门室盖，安师傅机油是这个机油壳，安师傅这个包括挪车牌换哪个都问我啊，汽车的 TF 闪存卡也问我，可惜了，每次我推荐之后他们都不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GX 小鹏的啊， GX 能入手吗？来买小鹏啊，有根本前提，小鹏的亮点你要了解。亮点什么？亮点是小鹏投资啊，他进行这个在亏本的情况之下依然在投入的他的智驾，他的科技。小鹏他不是靠电池出身的，小鹏他也不指望说啊，我买个增程 GX， 那你算了，你别这么想。你买小鹏最主要目的是冲他的这样一个智驾去的，你买小鹏是他的这样一个座舱去的，你买小鹏可以的， 尤其是类似于这个裸眼，就是人的这种视觉效果，智驾系统很优秀的啊。国际上有特斯拉对吧，但是国内这个 FSD 还没玩明白，人家小鹏玩明白了。所以你买小鹏点是什么？你说按说我买小鹏买增程你算了吧，按说我买小鹏买纯电动的，然后呢人家电池这部分还质保很长时间，另外我很喜欢它的这样一个支架呀，我很喜欢它车内的感觉啊，空间呐、哎，这个角度考虑你是可以买小鹏这一叉的，完全可以考虑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我们再补一点啊，买这么大一坨纯电动的轮胎两年一换，你可别吐槽，那很正常啊。你想现在普通轮胎啊，就是轿车的或是 SUV 的普通胎是吧，胎壁能有多厚呢？新能源轮胎它跟普通胎不一样，它胎壁都比别人厚，另外胎内部还有隔音棉，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新能源轮胎比普通油车轮胎贵那么多？那都是加厚材料了，就那么厚你两年还是要换胎的。而且新，你像小鹏 G 叉这么好一台车，它单胎的价格估计那得2000多，那两条胎你看看吧，反正你买都买了嘛，无所谓。我就怕有些人啊，买了新能源，在享受新能源所带来的惬意、便利、舒适的时候，要换轮胎了。哎呀，好贵呀、啊，这么贵呀、啊！哎呀妈呀，买错了！你这么想，你我天哪，你太对不起新能源了。那你在车里躺舒服的时候，你怎么没考虑过我们油车的感受呢？问安寿，你好，请问一下啊，埃安的 i60 这车啊怎么样的？和领跑 C11，你把他俩放一块，你还是买埃安吧。谁跟领跑比，谁胜出，在我这儿，啊，就这么结果。我不推领跑是有原因的啊，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一切顺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雨的印记，你好，感谢点赞，谢谢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买 G 叉增程顶配的，对比了这个 ES9，感觉 ES9 的续航不行，内饰是可以，就是贵20万啊！我还是那句话，买增程你真的不听劝，你会后悔的。买小鹏 G 叉没买，请问一下安师傅啊，这个东风的 E70 跑滴滴怎么？那车不就是的士营运车吗？ E70 的士专用车，那是你说你这啊，对吧？哎，完事儿了，说完了啊。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感谢点赞，谢谢你啊。对，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而且呢，对于E70来讲，它应该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啊。东风呢，它有个换电，包括东风运营的很多的士啊，它有这个专门的换电的网络。具体咨询你身边的销售顾问和销售网络啊，因为现在东风跑的士，就是的士啊，其实很适合用换电模式来做相关的营运，因为他们要的是时间要少。去了卡电池一换，咵走了，哎，对，这是最好的。所以换电呢，比较适合营运车。安说我买的是这个理想，你不，哎，不对，未来，对，哎，不，未来，哎，未来的换电呢跟这个的士不是一样的啊，未来的换电技术是一个方向啊，但是总体来讲换电更有利于啊类似于跑营运的啊的士，像这种情况换电车非常适合啊。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的方方面面，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合肥的网友你好，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老话，上次我直播别人说啊，宜昌我知道宜昌，哎，你们那个五粮液很好喝啊，我说我宜昌，哦，宜昌的是吧，我说啊，他说那个宜昌，哎，宜昌是不是有那个三峡大坝是在你们宜昌吗？我说是的，我终于知道宜昌了是吧，我谢谢你啊。宜昌啊，不是宜宾，是宜昌啊！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一档节目《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你刚才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胎厚啊，静音，那油车新能源车胎可以吗？油车换新能源车，车胎不行啊，因为新能源车胎一般都比较大，你知道吧？ 比如说你说，哎，我的油车轮胎17寸的，很多新能源车起步18寸的。那说，哎，这巧了，我的油车就是19寸的，我的新能源也19寸的，那估计八成扣不上去，你知道吧？而且没这个必要吧？价格好贵的。你说，哎，什么？哪有价格不贵？不贵的话，里面没有那么多技术在里边啊。有人说，安师傅，宜昌有三油春酒好喝，三油春酒，各位喝过没有？我一直觉得我电波兄弟酒好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哎，我在我心中只有电波兄弟酒好喝，想买电波兄弟酒是吧？跟安师傅直接联系啊。嗯，对对对，安师傅，现在基本上只有安师傅在推荐电波兄弟酒，没有人了。在绝版了，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各位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继续啊。宜昌市什么什么这个查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间，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小朋友，安师傅你好，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如果预算就10个左右，那就10个左右，想买个空间大的 SUV 啊，然后呢这个就10万左右嘛，这车可以考虑啊，它非常提气，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而且起源的车的它的养护保养啊销量体系都很健全，所以预算有限嘛，想买纯电动的嘛， Q05 是不错选择啊。那问到晚上好，海马的普利马火，普利马这车你上秤称啊可以报废了，一吨是2000多应该是。哦，我还没说，哎呦还有更老的。还有这个吉利的自由舰，太优秀了，铁子，你适合买2轮电动自行车。都问的什么车呀？这都是，还有台铃木的启悦，啊，还有个瑞风的这个瑞风的 M3 啊，4款车型怎么选择？你适合买个电动自行车，铁子。这还能买吗？这个？我的天哪，练手也不能这么买，不能买这种车就不能买，练手不能买，实在想练手是吧？啊，手动挡的吧，哎，你捡一台轩逸手动挡的老轩逸可以的啊，你捡个自动挡的轩逸可以的，或者你哪怕你捡个30万公里的卡罗拉或者花冠，对，就30万都可以的，比他们强，我跟你讲。哎，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看到我抖音了，哎，觉得哎主播说的不错，很有道理，很好玩啊，可以把我关注一下。还有异常本地的听众觉得，哎呦安师傅，我很久就想知道你的节目了，或知道你的这个视频了之类的，你可以把我关注一下啊。张老板说30不是30，是东南的啊，用的是30技术东南的凌越 V3 啊。30的格兰迪这车估计你也修不起。啊，但这车可以比你刚才所问的这个荣威的啊，包括你所问的那个普利马啊，海马323啊，比他们都强啊。但是格兰这车呢，就是油耗太高。我建议你练手，你最好是找个什么老富康啊，啊，富康可能找不到了，买个老爱丽舍啊，买个爱丽舍啊，或是你买个爱丽舍都是手动挡的啊，你练手嘛，或者买个东南 V3 凌越，哎，买 V3 凌越。啊，买这个车练手，或你买个标致的307都可以的，铁子啊。越野03565续航的为什么不能选择呢？因为这车呢卖的很糟糕啊，这车基本上就网约车在用，而且网约车司机都嫌弃没怎么买，这车的售后网络是个问题啊，车销量就惨就算了吧，售后网络也不很健全。啊，一汽是一汽，但是你网络不健全的，这个你每老百姓买个10万的车，买好不买一台，结果哦没网络了，你见鬼吗？这不对吧，哎，是这回事啊。海马的323，是的啊，323是轿车，铁子啊。安师傅，广播里面声音比抖音里面要好听，那必须的，咱们这麦克风好几万呢，我们调音台20多万，对吧，你这那能一样吗？这个不一样啊。感谢这个梦回西装秒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啊。花三千说一场有两个垫子，是有两个垫子，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你在一场大街小巷上，新能源啊，就大家都很优秀啊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你去看吧，红灯绿灯口看的比较多的是谁呢？起源的啊，梦冒出几个台，哎，名爵的，因为在名爵、起源和这个越意里面选嘛，你真的很少看到越意03这个车。越意03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刚开始它是很有优势，因为当时主打10万级500多公里的越意03很优秀，车很优秀的，后来现在人家个个都比它优秀了，它就不优秀了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我个人观点，要不就是名爵4轿车的两厢轿车，要不就考虑一下 Q05 啊，起源的。 OK， 好，感谢养个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车话题。宜昌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关注主播怎么说的？这话好久没说了啊，上点关注，下点赞，中间评论咱不断。点了关注什么出门就减500万，不怎么说的呀？一套一套的忘了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帕萨特荣耀。

的星空啊，这个380和26款的迈腾3000万，选380 TSI DSG 的豪华，主播推哪个好呢？这么一说吧，帕萨特和迈腾两款车在对比当中的，其实我不怕你笑话啊。首先呢，你要考虑的是你们城市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它的销售网络对应的是谁，是上汽还是一汽，个人老板和你们当地的国企，如果国企运营的那个品牌的4S店你首先考虑啊，个人老板运营的品牌的你其次考虑啊。第二个呢，你去感受一下，从售前售中售后，你到这个店里边，你先不买车，你先进店了解一下看一看，从进店之后销售售前的一个端茶倒水啊，主动的询问，但是又不过多打扰，你到后面车间看一看，后面车间的维修师傅井然有序，以及车间的这样一个维修体系的这个卫生程度，这都是细节。你把细节了解好之后，请果断选择细节好的那个品牌，因为都是大众的啊，说谁好也不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一定是给你感觉到位的。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就一位网友啊，一位咱们的老听众，本来是去买上汽大众的车啊，看好了帕萨特，心动的不得了，就是铁定了，就要交钱了，就买上汽大众帕萨特了。结果，上汽大众宜昌某4S店的态度不好，转头就去一汽大众，人家端茶倒水呀，嘘寒问暖又不过多打扰，转头就把一汽大众迈腾给买了。这是咱们真实的案例啊，宜昌本地一位我喊大哥，一位老哥啊，他的真实案例啊，他给我讲这事儿。哎，我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油车日子都不是很好过了，你这还对人客户都带搭不理的，像话吗？但带搭不理不能有，但是你过多的打扰也不对。嗯，这就是分寸感。现在销售顾问要讲分寸感啊，各位要讲分寸感。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听直播正在看直播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双休节还是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安师傅，雨刷器，你这个雨刷器耐用吗？耐用，一年打底，铁子，一年打底，铁子啊，哎，这个您放心使用，一年打底，你放心买就是啊。购买的时候记得哈，在备注栏里标注好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啊。要购买的时候，首先选的价格45、58、68、78，选好价格选无需到店安装，然后点支付，在下个页面里边标注啊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备注栏里边写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支付 OK 了。同时你买了之后呢，因为你是安师傅听众，额外送你一瓶油膜去除剂，记得先把油膜去除剂倒在你的风挡水壶里边啊，里边有没有水都不要紧，有水倒进去啊，让它混一混，没水倒进去把水加满，它是个浓缩的啊，有极强的去油膜效果，配合新雨刷效果杠杠的，那杠杠的，铁子。嗯，来吧，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啊，齐秦的火柴天堂，用这首歌也顺便跟各位来推荐一款产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别个地方雅诗兰黛小棕瓶都大几百块钱啊，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469，重点是它是5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俩合一块总共才469啊，别个的俩一块1000多，对吧？那怎么来关注你们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进到商城之后呢，搜关键词啊，您搜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找到469这款产品直接下单，安师傅推荐的，虽然我没有用过，那确实好东西，性价比高，值得拥有。我是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上周和朋友聚会，有位朋友突然感叹说，自己真的太能体会到为什么有些关系会让人轻松，而有些关系会让人心累。大家就问他怎么了，他便说起了自己的两任对象。第一任，不管大事小事，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最后要么是拖延，要么是忘记，什么都落不到实处，哪怕只是换个灯泡，都要他反复的提醒，提醒到最后，干脆自己动手。而第二任就完全不同。前两天他身体不舒服，刚说了句头有点疼，对方转头就去买了药，顺便把家里坏掉的插线板换掉，还贴心的把他最爱喝的热饮放到床头。他说，这不就是差别吗？一个是让我觉得要操两个人的心，另外一个是让我感觉有人在和我一块分担。这突然让我意识到，在一段长期的关系里，那些看似琐碎的小行动，其实是婚姻里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他们能够让生活顺畅无阻，也能在我们最累的时候给到踏实的依靠。而这份被低估的品质，其实就是执行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

执行力。这个词儿乍一听可能还挺牛马的，会让人立刻联想到职场里的高效率、结果导向。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执行力所指代的是把爱落到实处的能力。它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察觉需求的能力，这是执行力的第一步，能够注意到生活当中那些潜在的还没有说出口的需求。举个例子，你们约好周末一块收拾阳台，他看到你忙着整理花盆，可能就顺手帮你把工具和垃圾袋准备好。又或者是你在这个周末约了朋友聚会，他就会立马提出自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的察觉其实不需要费很多的力气，但是只要有一点就能够让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变得很轻松。最简单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一项能力其实就是有眼力劲儿，能够跟你默契配合的能力。那么第二个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执行力其实还体现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能够主动的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拖延。比如你们周末做饭吃，发现下水道漏水了，你还在犹豫说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一下，对方可能已经约好师傅上门维修了。又或者是你们一块出去旅游，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一些变化，一方可能没有任何的慌张感，而是开始找替换的方案，尽量让计划不被卡住。这一点确实能够给人十足的安全感，让你知道遇到麻烦的时候不需要独自去面对。那么第三个在执行力当中非常重要一点的能力，就是落地的能力，就是把事情真正的落实到位的能力。最常见的场景可能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聊起了很多想干的事情，但是一到周末或者要做的时候都开始打退堂鼓，很多事情说要做了很多次，到最后也没有做。而具备落地能力的人会把这些念头变成实际行动。比如你们聊到说下班一块去健身，他就看了附近的健身房，约了体验的时间，你们会立刻就行动起来。或者换季的时候要整理衣柜，你刚提了一下这个事儿，他隔天就开始动手整理，把原本只停留在口头的计划推进到完成的状态。而这种能力让生活当中那些说说而已的念头被真正的执行了下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1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5: 很冠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

0: 暖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可能具备执行力呢？执行力其实和人的很多方面都是挂钩的，既关系到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涉及到性格特质和对关系的投入程度。比如说，首先在成长经历过程当中接受过关于独立的教育的人，儿童时期被鼓励独立思考和动手解决问题的人，成年之后更倾向于主动行动，习惯看到事就去做。也就是说，如果从小被教育要自己动手整理东西解决困难，这种行为模式大概率会延续到成人的生活当中，表现在亲密关系里，就是更愿意去共同承担家务、生活安排等一些任务。那么第二种人就是高尽责性的人，往往具备高执行力。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就表明，高尽责性的人在生活当中会更注重计划性和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天然的会倾向于说到做到。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们更可能去兑现承诺，把双方约定的事情一一的落实。第三类人就是有一定自我要求的人，那些对自己有一定的标准，希望掌控生活节奏的人，也更愿意把计划落到实处。研究发现，这类人更有纪律性和坚持性，往往能够在日常关系里把说过的话变成行动。那第四类人就是受到情感动机的驱动，愿意为爱启动执行力。当一个人真心的在乎一段关系的时候，爱本身就会驱动行动。研究发现，伴侣的承诺和情感投入与他们在关系中的自我调节、责任分担行为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中，这就意味着，当你们一起规划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更可能主动地推动落实，让双方都能感受到支持与被理解。也因此，高执行率不仅能够让日常生活变得顺畅，更能够减少关系的摩擦和消耗。而关系当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抱怨和琐碎的摩擦，往往才是消耗满意度和信任感的关键因素。

如果每一件小事都需要反复的提醒催促，久而久之双方都会陷入到疲惫和不满当中。相反，高执行力的伴侣会主动承担，及时落实，用先行动少抱怨的方式，让负面情绪不至于层层堆积。换句话说，执行力让爱真正的长出手脚，变成可触摸可依靠的力量。你能在生活的一件件小事里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那为什么执行力在婚姻或者择偶的时候经常被低估呢？我想可能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执行力其实都是稀缺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执行力常常也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在关系的早期过程当中。首先，执行力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在长期关系里，执行力往往是隐形的，它不是那种会被拿出来说的浪漫瞬间，而是藏在生活许多个细碎的角落里。我们以生活中的隐形家务为例，当冰箱里的牛奶快过期的时候，可能总有人记得要及时消耗掉，出门旅行的时候，也总会有人早早地把行李清单写好，把充电器、药品都装进行李箱。家庭账单总在最后期限前被付清，从来没有出现过停电或者是断网的狼狈。这一切往往不容易被看见和重视，因为一切顺利的就好像理所当然。只有当执行力缺席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突如其来的混乱拖得精疲力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一
4: 样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亲密关系当中，有强执行力的一方往往会细心地留意到生活的节奏，提前想到各方面的细节，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习惯默默地收拾残局，确保生活不掉链子。只不过这样的付出很少被视为是付出，更少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正是强大的执行力在发挥作用。其次，社会文化叙事的浪漫化倾向会让人们忽视了把日子过好的能力。从小到大，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数字文化故事，不管是影视、小说、广告，还是社交媒体，都在强调爱情里的感觉。那些被反复讲述和传播的是浪漫的高光时刻，比如恋综里突如其来的表白，电影里深夜街头浪漫的闲逛，又或者是电视剧里说走就走的生活和婚姻。当然也会有些作品展现婚姻当中的琐碎和不易，但是和铺天盖地的浪漫叙事相比，这些都显得太过稀少了。于是我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偏见，爱、亲密关系甚至是婚姻都是更加关乎于激情和浪漫的，而承诺只需要一纸证书即可。就这样，真正维系长期关系和婚姻的执行力就这样被丢在了角落。那毕竟没人会把洗衣机洗完了衣服顺手把衣服拿出来晾好，或者夜里孩子发烧的时候有人立刻带去医院写进一部爱情片当中。浪漫叙事往往在男女主奔赴彼此走向婚姻的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可是现实里，长期关系里真正打动人心的时刻并不是鲜花和告白，而是你能心安地知道因为有对方在，生活不会突然在哪个环节掉链子。这种执行力带来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浪漫。

在择偶的时候，人们的确容易被外在显著的特质所吸引到，比如在恋爱期，人们往往更容易被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特质吸引，像外貌、幽默感、流畅的谈吐、热烈的爱意表达，这些外显特质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好感，也便于比较和判断。相比之下，执行力这种稳定、延迟满足型的特质本身是缺乏展示空间的，在短暂的约会和热烈的互动当中，你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对方如何在日常琐碎中默默地把事情做到位，比如冰箱里的食材是否按计划使用，账单是否准时的缴纳，周末的生活安排是否提前考虑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共同生活的体验才能够显现的。所以即使你理智上明白靠谱很重要，那在恋爱初期也很容易被那些可以立刻感知的吸引力牵走视线，而忽略了隐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执行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京

0: 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执行力在亲密关系当中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而是可以被看见、被感受到的。它藏在很多日常细节当中，我们既可以在相处中观察、验证，也能够在关系里互相的激发，让这种力量成为彼此的支持。那如何在相处当中去观察对方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看行动，而不是听口头承诺。因为执行力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他说会记得接你下班，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准时出现了。他说要一起运动，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会跟你一块去。第二个观察就是留意背后的行为指向是利他还是利己。其实有些行动更多的是为了照顾自己，有些行动则体现出了对你们之间关系的在意。比如他记得带你吃爱吃的早餐，这就是利他的执行力。第三点就是观察这个状态它是不是一种稳定的常态。真正的执行力并不是偶尔的作秀或者一时的兴起，而是能够在日常当中持续的出现。相反，如果说只会在特定的情境里表现，比如争吵后讨好或者是为了操纵，那就需要多一份警觉了。

那么要如何在关系当中激发彼此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从小事开始，不怠慢小事。执行力往往是从最微小的环节建立起来的，今天洗碗，明天记得倒垃圾，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了关系当中的安全感。第二就是要及时的表达欣赏，对方哪怕做了很小的一件事，你说一句谢谢你，我注意到了，就能够让执行力被看见被鼓励。毕竟没有人不喜欢被肯定。第三呢，就是共同的来分解任务。其实执行力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起把复杂的事情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比如搬家，就不必由一个人全部的扛下，而是要一起分工，一起推进。当然，科学的偷懒给彼此空间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执行力也是需要喘息的，不可能完美的覆盖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学会合理的放松，反而能够让执行力保持的持久一些，不至于被耗尽。比如说，今天你们不想做饭了，那就点外卖呗。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会发现，最打动人的执行力，不一定是要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那些细水长流的回应。你说过的话，有人记得；你担心的事，有人提前想到。而不只存在于你担心的事，有人提前想到。爱，不只存在于浪漫的言语里，更藏在这些被认真落实的细节当中。如果说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伴侣，一定要记得在恰当的时候，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告诉他，我真的有注意到，也很感谢你。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3: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推荐一首逃跑计划的歌给你，《晴岛漫步》。在旋律流行悦耳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效果器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是在听一个有一些不羁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日落带来的是失意感，而毛川的歌声带来的则是挫败之后对爱情依然饱满的憧憬和热情，听上去就像是一首有着伤感孤独底色的城市流行音乐，失意又欢愉，茫然又乐观，仿佛代表了如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那种又丧又爱的生活状态。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你耳熟能详，总是有一些歌是朗朗上口的，还有一些是只要听了就会让你特别想跟着去哼唱的歌曲，给你力量，积极向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当然就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你的梦想都会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拉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我想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一定就是第一首。他的歌词简单，旋律平缓，但是歌曲的力量都集中在高音区域，是一首偏摇滚风的青春励志歌曲。杨培安的嗓音有一些浑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力量。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振奋，回想起校园的时光，耳畔也是余音绕梁。我相信，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是相信自己梦想可以实现，是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青春总是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许沮丧、敏感、困惑，但是请相信，他们都会被这阳光的旋律所治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以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你。周杰伦的蜗牛是在自己事业低潮时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因为歌里美好的励志精神，在2014年的时候收进了语文教科书里。歌词里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周杰伦的真实感受，在艰苦时期的思想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让它来治愈你生活当中那些晦暗的心情。张杰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干净清澈的，在网络上面曾经有一段微博评论说，你知道张杰的高音有多高吗？就是我在下一站地铁站都能听到张杰在虹口足球场唱《最美的太阳》。即便是高音，他的歌声也是温柔的，像是在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像是鼓励新生的鸟儿学会飞翔。那天太阳一定很美，在最迷惘失落的那一刻，那一轮太阳教会我们要坚强，不轻易的放弃，抱着梦想往前飞，总能够飞过绝望，自由翱翔。荆棘满路，但是只要你在，天空就不会黑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有力量的歌单，让它来陪伴你度过一些难挨的日子。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你找回勇气的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充满热血的歌声，是梦想最动听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跌倒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了，是一往直前的勇气，乘风破浪，越过万千阻挡，等待破晓的最耀眼的瞬间。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够感受到呢？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又怎样能够看到呢？燃烧热情，做自己的筑梦人。这颗赤子心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最难熬的日子始终和你相伴。向前跑，只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愿你在跌倒时能遇见彩虹，遍地鲜花。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奔跑在梦想的路上，迎接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正能量、有力量的歌单。我们相信

坚韧是一个人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算是在阴沟里，也有人始终仰望星空。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他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你的孤独。安静又浪漫的曲调，让人沉醉且动容。这是对梦想、对理想的坚持和追随。抬头仰望天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总能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最澄澈的心灵装满希望，带领我们无畏前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很有力量的歌单。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那些需要鼓励的时刻。五月天的歌词里都是生活，每

句话都能戳中人心。尽管有很多人叫喊着他们对阿信的励志鸡汤歌词无感，但是他都仍然一字一句地唱着，鼓励那些正在追梦的人努力前进。有位朋友说，所有因为悲伤哭泣的夜晚，倔强就是我的背景音乐。当你一无所有时，不必抱有遗憾，带着你的骄傲和倔强用力奔跑，因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是所有的固执都能被理解，但是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那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改变自己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透过岁月的沉淀去感悟平凡。音乐可以亲近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透过音乐来传达的。轻快的节奏，容易哼唱的旋律，有趣的歌词，传达给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需要的是拼搏和改变，当然更要相信自己，学会改变自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去想去的地方，遇见更好的人，做更有意义的事。要一直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梦的动力，更是坚持的意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西往东方向，从体育场路到土城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励志的歌单，这些歌曲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慢慢长大，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和安定。在校园里，谁没有听过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它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青春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曾有着各自的伤感，只有受过伤才会更加的坚强。感谢回忆里的那个人为我们带上这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在孤单中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是对你我的鼓励。陌生人，我也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实现梦想。

0: 幻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阳光的歌单，你相信吗？听歌熬过这段日子，梦想都会实现的。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绝对是这张歌单当中的主打歌曲。我们的梦想是很美很远大的，在精疲力尽时，只有它能够给予你力量。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或许连说放弃的勇气都没有，砥砺前行是在拿出全部拼一个未来。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有动力，以此为念，铭记青春。校园生涯中，看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字，你总是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看着课桌上摞起来的小山一样高的试题，你总是唉声叹气。时光匆匆流逝，当你迈进考场的那一刻，或许才能够明白时间的珍贵。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这段路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会成功。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首老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那个时候还不太能够听懂歌词背后的意思，只觉得旋律好听。在循环播放了很多次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份成长的无奈。人生难免坎坷，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少的郑智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够正常走路而放弃梦想。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写在了歌词之中，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持乐观，一路向前，在风雨过后终能够看见彩虹。记忆当中总是有那么几首你熟悉的旋律，打动你心扉的歌词。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阳光的歌单。听了这么多励志的歌曲，哪一首停留在你的青春里，曾经给你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南大道西向南，从将军路到樱桃园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听到的是之前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有精彩表现的年轻一辈陈梓童送上的《不需要男朋友》。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我是刘曼。刚刚来听到的歌曲非常的精彩，而接下来马上出现的这一位，他原本呢是作词人，后来呢自己也唱了歌。这首歌来自于唐映枫《日落半张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

0: 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9: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1: 一路陪你，
9: 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Demi Lovato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1: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于张震岳送上的破吉他，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美好的女性呢，在生活当中，在演出当中，都会有属于她自己的芬芳。那很多很多女性在一起盛放这样的场景，我相信你每一次见过都会觉得很惊艳。接下来马上要盛放的这一位，来自于周迅的夜来香。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作为 disco 音乐的先锋代表，张强带来了流行乐艺术的一个新风格，而且他的现场演出比以往我们听到的一些录音室的版本更加的率真和摩登。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手扶拖拉机司机》，来自于张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4: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2: 慢慢听歌。

到来自艾热送上的千里万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功夫胖枕头。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翻一翻生生不息之前的那些表演？这个节目真的很神奇，从致敬嘉禾电影的片头开始，生生不息就像一个点唱机一样把我们引入了港乐的时间。这个节目当中我是歌手的班底，你可以感受得到制作水平、舞美、造型、灯光还有那种歌曲的律动是多么的合拍。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生生不息的现场李玟的演唱《天若有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关于爱的两三史，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爱呢，是一种暖暖的幸福感觉，爱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先来听一首《爱也是一种香》，一起来品味一下爱情的芬芳和浪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爱是一种香，来自王真的演绎。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是甜蜜的。所以说爱情是一个奇妙又美丽的东西。你给别人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别人给你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甜蜜。来听范晓萱的真挚嗓音，听起来让人十分舒服。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千万颗爱你的心照亮夜幕，千万个日子连成一串祝福，一直飞到天涯海角，一路上有泪有笑，有你在乎我就满足。这是赵咏华和周华健共同演绎的《爱到最深处》，很感动很温馨的作品，你来感受。

这是一首深情的小调，每一次听来呢，内心都是无比的顺畅。歌词是这样唱：脑袋里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一首让人感动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来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就找了一些关于爱情的动人旋律，一起去感受一下浪漫爱情里散发的芬芳。来听这首《香浓》，Twins唱出了只有少女才有的甜美心事。

黄小琥的歌声是低沉又浑厚的，让人听了以后难以忘记。你听他的歌呢，还会发现歌曲当中的歌词深入人心，一下子就点到了我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也有让听者瞬间就融入了感动的情绪中。来听这首《彩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这首饱含古典情怀的《花太香》是任贤齐带来的作品，里面有大量的古筝和排箫，特别的乐器插入其中，让旋律都十分的动听。

万芳的声音是淡雅安静，还很耐听，回味长久。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有温度的声音，一首《他往月亮走》。你听，他其实是唱伤感的歌曲，又有种不绝望的勇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
1: 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现在的你》。现在的你是否也在想我？想我过得好不好？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那些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一起唱过的歌。西城男孩带来一首 My Love， 如此好听。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的改变。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唱出了很多人对于过去情感的一份留恋，对于过去情人的一份牵绊。

0: 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会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刘若英总是用她的歌声给予我们一份温暖。
1: 你一直说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

现在带给你的是蔡依林版本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说好了要忘记，偏偏又想起，原来我的心还没答应不爱你。珍重期待来答应不爱你，感情哪有所谓的答应不答应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现在带给你的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老歌，你听得到。我想我是太过依赖，在挂电话的刚才，很平实的歌词却很有画面感。

过去了又改变什么，浓情爱恋都已陌生了。蔡健雅的歌唱出的是都会女人的心声，这一首陌生人可谓是百听不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
3: 教
4: 我。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

0: 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长大后，当我们在夏夜里吹着空调，吃着冷饮，隔着窗玻璃望向外面的万家灯火，或者驾车从高架桥上穿行而过，仿佛驶入一条灯火流淌的天街。夏夜的风从天窗倾泻而下，裹着城市的气息，清爽又畅快。这些习以为常的画面，却是小时候我们多少次趴在窗台上幻想过的未来啊。那时候大人听了我们的天马行空，总是一边笑一边摇头，这孩子竟说些天方夜谭。谁能想到呢，那些曾经被当作玩笑的想象，如今早已成了日常。而更多的我们甚至还来不及想象的改变，还在悄然发生着，像春天的河不动声色地漫过堤岸。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想只有未来自己能给我们答案，而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年的变化一桩桩一件件装进记忆的匣子里，等到某一天像一个说书人一样坐在孩子面前，摇着扇子慢慢讲给他们听。你们知道吗，在爸爸妈妈小时候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听一听长辈们是如何为我们说书的。接下来会有请到著名的播音员方明老师为我们朗读叶圣陶先生的散文《说书》。
2: 我从7、8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13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如《珍珠塔》《苗金凤》《三笑》《文武相求》，大书如《三国志》《水浒》《英烈》《金台传》，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3遍、4遍。但是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不要说书里的情节，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说不齐全了。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历史故事跟江湖好汉，这是大概的区别。小书在表白里加着唱词，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儿。如果是双档两个人登台，另外一个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诸葛不离手的鹅毛扇，赵子龙手里的长枪，李逵手里的板斧， 胡大海手托的千金石都是那把黑纸扇。大叔比较小叔，尤其看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像演员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态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道，一丝不乱才是真功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叔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说大叔的又有一声袍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儿，声音从扩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霸凌桥就是这么一声袍头，听众听到了袍头散出书场来还觉得津津有味。无论小叔和大叔说起来都有表跟白的分别，表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说书中人的话，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说书人自己的声口，而白的部分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份。起角色的时候大概贴旦丑角之类仍用苏白，正角色就得说中州韵，那就是苏州人说官话了。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域全是这批说书人的说教地，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民，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听书的人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也说不尽这许多。总之那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现在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太师等人的一声长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

0: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从方明老师沉稳悠长的讲述里，我们仿佛穿越了时光，回到了老茶馆里那一把吱呀作响的竹椅旁，闻着茶香，听着弦索叮咚。说书人手中的那一把黑纸扇，一会儿是诸葛亮的鹅毛扇，一会儿是赵子龙的长枪，千军万马都在那一张嘴里，悲欢离合都在那一声袍头里。那是属于过去的有声书，是父辈祖辈们最痴迷的陪伴。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一份说书的接力棒交到一对父子手中，接下来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金湛和他的爸爸，为我们带来绘本故事《我真拿你没办法》。
3: 大家好，我是世纪三 A 幼儿园大二班的金湛。
4: 大家好，我是金湛的爸爸金瑞。
3: 今天我和爸爸带来的绘本故事是《我真拿你没办法》。
4: 在一个安静的清晨，鸭子正在家里悠闲地盘点着今日之事，起床冲澡自我鼓励
3: 啊，又是美好的一天，我好喜欢我每天早上的日程安排。等一下，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我的天哪，下雪了，还不只是一点小雪，下了好大的雪，我得去告诉大熊，他肯定不相信，但笑了就是笑了，他不信也得信。大熊开门，是我隔壁的鸭子，下雪了，老伙计快出来瞧瞧。
4: 大熊趴到了鸭子的窗台上。哎呀，什么事啊鸭子，我正泡澡呢。
3: 快来看大熊，到处都是雪，我们去探险吧。
4: 我才不去，鸭子外面太冷了。
3: 走嘛大熊，那雪又松又软的，你晚点再擦干呗。
4: 哎，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个馊主意。不情愿的大熊终究没能熬过鸭子，裹着一条浴巾被鸭子连推带拽的弄出了家门。
3: 多美呀，你见过这么壮美的景色吗？
5: 太亮了，刺得我眼睛疼。
3: 你想玩木头人吗？
5: 不想。
3: 建雪堡？
5: 不想。
3: 堆雪熊？
5: 不想。
3: 在这儿滑雪？
5: 不想。
3: 去那儿滑雪？
5: 不想。
3: 玩木头人？
5: 你说过了。
3: 那这样大熊，我们一起做雪天使吧，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坐着了。
5: 哎，好吧好吧，我真拿你没办法。
3: 好，躺在雪地上，然后胳膊和腿来回扫，就随便不踩，瞧。
4: 这样大熊无奈妥协，按照鸭子的动作指导，躺在雪地上勉强照做。
3: 好啦，咱们现在打雪仗吧，啪，好玩吗？
4: 鸭子兴致勃勃地朝大熊扔去了一个雪球，砸在了大熊的后脑勺。
5: 一点也不，哎，我都湿透了，我要回家，鸭子，好吗？今天已经过得够刺激了。
3: 随便你啦，大熊，能和你一起体验冬天的神奇，我就很开心啦。
5: 啊，
4: 大熊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大到屋顶的积雪都被震落，轰隆轰隆全盖在了大熊身上，扑通。
3: 哎呦，哎呀，大熊，你看上去得了重感冒，咱们赶快进去吧，得让你赶快好起来消息，没啥好说的。
4: 回到大熊家里，鸭子忙前忙后。

0: 要用毯子把你包起来吗？
1: 不要。
0: 给你煮点热汤。
1: 不喝。
0: 给你冷敷一下。
1: 不用。
0: 那给你热敷一下。
1: 不用。
0: 给你烤几片面包。
1: 不吃。
0: 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事儿。
1: 不听。
0: 用毯子把你包起来。
1: 你说过了。
0: 那你总得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如果临时要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已经队尾排到了西陵二路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也就是从 CBD 横街国际要上到西陵二路主路上的辅路车道上，所以说有请辅路以及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都要保持拉链式的。

行驶，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新立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我们发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拍行的压力。当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同样因为早上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可能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口的时候，请您急停急走。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出现了一定的拍行的压力，但是相较于前几天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要稍微提前一点的，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在排到传柴家东院的这里，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只有在明月家园的门口有一定的拍行的压力，这对于7:33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在在罗家坝的门口，也就是在传柴东院这里，在辅路上已经堆积了一些车流量了，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可能以往的时候在八中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八中门口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在三个路段上，我们都没有发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路口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把视角延伸，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在这个路口，可能如果您是要往葛六方向的话，在葛六方向的城东大道上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因为今天早上的道路说实话也有点比较湿滑，并且呢，随着桥面施工的影响，道路变窄，并且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目前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城东大道目前如果您是往葛六方向的话，在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风路，而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东风路也就是在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的门口，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想要进入到城东大道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其他的方向上的来车的话，您可以发现在港窑路的双向上以及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要往东站方向的话，其实在这三个方向上的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早上的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下行的时候，可能唯一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加油站的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这里，如果您是要汇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右转的时候，您是要注意一下主路上的来车的。而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其实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耐心等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目前呢，在中南路上可能排行压力还是有点大，我们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而在对向车道上，同样您也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旭光路，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东风路与旭光路这两条路段上，可能通行的压力都还是依旧比较大的。而在旭光路上，如果您是要下行进入到中南路北段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旭东新院的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进入到中南路北段，您是要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沿江方向行驶呢，可能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赤旗饭店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安吉方向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在英杰的门口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同样在五架港实验小学中南路小学的门口呢，如果您是靠近小学的这一侧的话，可能如果您要往中南二路方向行驶呢，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还是在英杰的门口呢，都请您小心慢行。学校路段如果说有家长朋友们在这里要送孩子上学之后再去送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请您一定要

0: 今天急走。下面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如果您是 在万达门口的话，您还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但是如果您是在我们怡化大楼的门口的话，在西零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出口这里，如果您是从知识城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西零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出口，同时呢您是在沿江大道的西段，在沿江大道与我们的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可能您要左转进入到环城北路的时候，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环城北路以及育才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 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总体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可能以往的时候在我们的靠近西零一路附近的街区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7点38分，其实不管是人民路还是我们的县府路都还是比较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最后我们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无论您是在智喜城大桥还是在夷陵城大桥上都不用太过多的担心，无论您是进城还是出城方向的，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您在 从智喜城大桥进入到我们西零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可能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主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9分，以上就是这时段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呢整体来说呢出门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天气是放晴了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可能稍后呢会有小雨的光临，所以是一个小雨转阴天的状态，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呢是来到了27度，可能和前两天相比呢6月份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嗯，但是呢其实相较于我们端午的前两天而言，我发现
0: 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其实天气都还是比较舒适的。
3: 嗯，我觉得这个舒适真的是体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对对，
3: 就是可能你不会觉得身上热的一身汗黏黏黏糊糊的啊，整个身上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是很干爽的状态，就算不开空调也是很舒服的。
0: 嗯，没错，但是呢大家可能洗完澡之后躺到床上是不是都会有一点刷视频的，想要刷视频的体验呢，就是 你每天早上晚上睡觉之前你不刷的视频感觉就是睡不着啊，但是一打开首页呢又时有八九全是弱者求助婚姻绝境底层委屈的悲观视频，看完都气得打字对剑呢，转头官方一通报，整段视频全是摆拍剧本，瞬间感觉自己的同情心被当作收割流量的韭菜了。今天呢咱们就死死扣住咱们今天的专属话题，编造弱者悲情收割流量，正在一点点掏空社会 信任，从头到尾扒透这条灰色的产业链，聊聊我们的善意不该沦为网红涨粉的工具。
3: 嗯，是的，所以说说到这个刷短视频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离不开的一件事儿，但是 刷着刷着好像我们就会刷出一些这个焦虑来了，刷着刷着我们就会刷出一些这个情绪来了啊。最近有看到一篇文章叫做伪弱者控诉消耗社会信任，就是把现在短视频这种乱象啊直接就说的是明明白白的了，当中呢可能就列举了几起啊，比如说 很火的这种摆拍的事件，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有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一个河南的孕妇花了198块钱买水果被丈夫指责，一气之下可能就引产了，包括还有什么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到，还遭路人指责，还有全职妈妈买1000多块钱的洗碗机被丈夫砸家啊，当初可能在全网就是炒翻天了，最后全部实锤是博主自编自演自导 团队摆拍。

0: 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事情啊。
1: 没错，其实我们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们都不免就去义愤填膺的去想去评论，去想着为弱者申诉。但是呢，一方面我们又确实也不知道这个视频的合理性以及它的真实性，可能我们在没有细看的时候，我们确实被情绪煽动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是你细细去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情绪以及逻辑上的漏洞还是很多的。我们傻乎乎的在评论区共情留言，结果没两天平台审核一通报，全篇纯属演绎，没有任何的真实原型，就有一种真心被愚弄的憋屈感。现在呢，这种剧本也越来越标准化，套路也是一套接着一套，网友的情绪被反复拉扯，从共情愤怒到转发站队，再到反转打脸，最后到疲惫冷漠，如此循环反复。而今天呢，我们就用四个板块来拆解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盘点全网同款的伪弱者摆拍模板。第二呢，我们就深挖 MCN 的产业化灰色链条。第三，我们再聊透长期透支善意带来的三重严重的社会危害。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平台监管以及普通人该怎么做，全链条根治摆拍毒流量。
0: 你刚刚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都以为你要开始写论文了。
1: 是的，我们就得这样一条一条说。
0: 咱们就轻松一点啊，早上的时候就聊一聊，可能你看到过的这样的一些乱象。因为有时候看到这种短视频的时候呢，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消耗我的情绪，因为可能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同情很共情，觉得哇塞，这种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可能就是我的血压会飙升啊，结果最后发现哎，怎么这事儿是假的呀，怎么你骗我呀，就是真的是有一种消耗我情绪的感觉。相信大家也肯定都刷到过，曾经就会为这一类视频感觉到义愤填膺，可能我一定要转发，我要为它发声啊，事后发现都是剧本，结果被消耗了。而这种视频可能就是被这种伪弱者的剧本啊，真的是大范围消耗咱们普通人的同情心。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刷到过摆拍的悲情视频，或者是短视频时代下怎么样才能够不被这种情绪化所裹挟呢？可能我们就要擦亮双眼，但是真的好难，你说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的还
1: 是
0: 假的？
1: 你不可能看一个视频你首先想到的是它逻辑漏洞。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细分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辨别，同时呢该怎么样去避免被这种情绪化裹挟。可能被发现它的剧本漏洞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确保自己不受影响其实是很简单的。
0: 是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共鸣，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短视频时代下呢，确实我们往往会因为一些短视频而共情而上头，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伪弱者，或者是这种伪弱者来消耗我们的这种或者我们的情绪吧，或者是消耗我们的信任，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小小的预告一下，稍后可能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1059大挑战，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我们本月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毒法相关的知识。如果说想要来参与我们答题互动的话呢，稍后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进行这个互动啊。今天依旧是准备了五道题目啊，要送给这个三位朋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要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答题过程当中来的话呢，就可以来稍后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是我们的662-1059 这个电话来找到我们。那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

0: 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在英子说到港窑路高架下北山坡路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宜林长大桥过来之后，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我们胜利三路，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在这个时段呢，在三峡大学中期的这个门口，也就是在上行进入到宜林长大桥，同样也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等，一定要保持耐心的等待，谨慎驾驶。同样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稍早的时候，可能是在车流量的对尾是在 CBD 恒基国际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上空，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情况其实要稍微好一点的。目前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在车流量对尾是在缓缓的往前靠的，并且呢西宁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今天呢其实并没有很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从辅路进入到主路的时候，您在保持拉链式的下行驶的同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因为今天的车流量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周一的早高峰而言呢其实是并没有多少。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如果您是过了这个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呢，您继续驰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在对向车道，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车辆的对尾是排在我们的传柴新苑的这个门口，明星家园的门口。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稍微有一点点车流量是往后延伸一点的，车辆对尾目前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其实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路口下行的方向，目前呢在下行可能也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好消息是，目前水月城的周边的路口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但是呢我们继续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葛六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您还没有经过路口的时候，会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这两段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车流量对尾是一直延伸到东风路的路口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驾驶。由于我们桥面施工的影响，从交通局到您在过了路口之后，从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段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您是要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八里香颂方向的话，目前在这个路口呢同样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可能在靠近中南路延伸段的这一块，可能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的压力是从我们玉安路小学的门口以及我们的新发广场的门口，这里可能在双向上都比较明显。并且呢，如果您是在东宋路隧道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您是要继续往新发广场行驶的话，在这一段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在玉安路的门口以及新发广场和我们东宋路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路口，这里都请各位谨慎驾驶，谨慎慢行。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二路，目前呢在中南二路上可能在我们五家岗先小学以及我们的英杰门口同样排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在城东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这里，在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安吉方向呢，可能在这个路口也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路段上主要的排行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以及英杰的门口和我们山雨城 一期的门口，在这一块呢都有比较明显，并且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路南段，目前呢在中南路的南段，如果您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这里，您是要继续执行的话，在我们的铁路桥底下可能 车流量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青海路，在这一段的排行压力比较明显，特别是在中南花园的这个小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
1: 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行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端播出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有朋友在问到说为什么西六二路下隧道会那么堵车啊，为啥会速度慢。其实今天的早高峰相比之前的早高峰来说已经好很多了，只是在403厂门口高架桥过了之后，可能进入下川通道会有点排行，但总体这个路段上的流量呢不算特别的 大啊，整体的这个通行的状态呢也还算是比较的不错，所以今天早上呢这个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压力啊不算特别大。包括刚刚英子说到的这个胜利三路啊，往这个过江方向啊，从港岸路这边上这个宜陵城大桥的这个延伸段的快速路之后呢，上高架之后一路走到的这个胜利三路啊，过了710之后呢，准备在东山小学对面这些下匝道，就干休所这边下匝道的时候呢， 他说通行会有点混乱啊，也是希望我们能不能来这个向交管部门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其实这里的一个通行混乱呢，刚刚也是看了一下他发